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

0: 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1: 拼拼拼，放假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7: 我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2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见笑了，陋室已见。我这有上乘的好茶，您尝。不必忙，不喝茶。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殷四位说说。
0: 啊，
1: 兄弟进了斯文曹已有月余，可惜成效不彰。
0: 李延将军分派兄弟进入斯文曹，可不是让我下贤妻良子的。殷四位，可知李延将军本意何在？
2: 属下愚钝，还望曹燕明示。
1: 大汉国势羸弱，征战频仍，丞相却坚持乏味，不惜国力。
0: 这属下向来只是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这对国家大事都是昏昏噩噩的。
1: 满朝文武畏惧丞相权势，皆闭口不言。唯有李延将军独辟蹊径，不避斧钺，接管斯文曹是李延将军这盘大棋的第一步。
3: 曹元，您说这件事情太大了。
1: 属下身份微末，这个冯英呢，把斯文曹啊围得水泄不通，没点干货，想要扳倒杨仪，谈何容易？我知你是冯英心腹，只要你我同心，何愁大事不成？
0: 哎呦，曹远，您太抬举我了。
1: 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司尉，一个小小的司尉做的事可不小啊。这些年你伪造指令，利用斯文司这条情报线向吴魏走私谋利，这上面可是一笔笔都写的很清楚啊。你自己看看。
0: 街亭情报案也有人利用古政这条情报线，向曹魏提供机密军情，
1: 这也太巧合了吧！
4: 属下贪财之人，但是绝无通敌叛国之心。
5: 到李延将军面前，你也这样辩解吗？

0: 因此为这手是下不去的，给你条活路要不要？你想把接听情报案和逐梦案并案侦查，你是对白帝便捷信用存疑？是。
1: 接听情报案还存在一种可能，白帝送出的情报没有问题，抵达岐山大宅之后被烛龙给替换，此人必须在军前熟知我军部署，并且能接受到接听情报和白帝密语调班。
0: 你说的这些条件我封印都合适的呀？
1: 如果封曹渊同威，那么白帝身份早暴露了。
0: 你是怀疑孙令？荒唐。
1: 那白帝的事就不荒唐吗？自我进私奔曹琴，您就一直告诉我所有的案子都要拿证据说话。
2: 这没错，但你的证据在哪儿啊？成功是你妹夫，你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但我要明确告诉你，已经过去的事情多说无益。退一万步说，白帝就算是牺牲品，那也已经牺牲了。接听情报案必须尽快结案，这是大局，跟是不是查烛龙毫无关系。你不要以为我那么讲是在袒护孙令，你想想查孙令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还不是针对我冯英吗？我不像你萧何搅和进朝真全都这个烂泥潭，你懂吗？
1: 冯曹渊的话我好好想想。
2: 斯文曹是国之利器，绝不能成为政争权斗的工具。李淼另有所图，你要明白这一点。
1: 这我明白。
2: 你明白就好。

天水建军司马迷冲拜见黄大祭酒。

0: 天使远来不易。
1: 诸位长老，恭迎上国天使。
2: 恭迎上国天使。
3: 王玉接旨。
4: 大卫皇帝陛下施令，封五仙道大祭酒黄玉平南将军、汉中先锋使。
0: 请接旨。
2: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有劳天使。
1: 五仙降神，祭献三生。

0: 君桐，还没回去啊？我和冯英找我谈了，说斯文曹是国之利器，绝不能成为政争权斗的工具。
1: 这话说得好听，他要尽快结案，不也把斯文曹当做一张牌了吗？算是彻底摊牌了，孙令不让查，他还直说。
0: 李淼进入斯文曹，肯定是另有所图。冯曹院如果不让查，这案子你可就查不动了。就算如此，你也非要查吗？
1: 查，肯定要查。

0: 死罪，死罪！曹院请客，你都知道。再等你啊，我们就成饿死鬼。这种紧要关头，我彭英请客，只要敢来的，都是兄弟啊！哎呦，不敢不敢！
1: 我呀，心里有数，要不然也不敢请两位出来小聚。
0: 嗯，
1: 今天这安亲会啊，打了一场擂台呀。
0: 二位怎么看？哼，这李曹院是想翻司文曹的老账吧？查竹龙，那是项庄舞剑，实际上是想西风压倒东风，冲我冯英来的。嗯，
2: 曹院啊，不分东西，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您说，往哪儿走，咱们都跟着。
1: 二位呢，都是司文曹的老人，想必心里啊都有一本账的。
0: 这李曹院初来乍到，立功心切，也是情有可原吧？没那么简单，直说了吧。成都形势不好，诸葛丞相北伐势力不但余波未了，且愈演愈烈。李元将军此番成都面军，纠集了西川十余家士族门，把尚书弹劾，意图解除丞相兵权。
2: 这丞相自隆中帮助出山以来，追随先帝，屡建奇勋啊！蜀汉的基业可以说有一半都是丞相首创的。那这李严将军同为先帝托孤重臣，哎，他要动摇丞相，恐怕……
1: 这话不错，司文曹是成。

0: 上了老班底，曹院有何顾虑？
1: 二位啊，说的都对，但也正因如此，
0: 功高震主，必有所为。
1: 哎，我可没说，我可没说，
2: 又让你抖机灵吧？罚酒，罚酒。
3: 好，那一起来吧。
1: 李岩此番弹劾，寻日间要见分晓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让李淼弄到任何东西往斯文曹头上泼脏水。倘若斯文曹内有人通敌叛国，才导致的街亭兵败，那杨章事难辞其咎，丞相处境也会越发艰难。
0: 曹爷放心，我和殷大哥都不是玩弄权谋的小人，有何吩咐敬请直说。
3: 就是就是，来。

0: 老爷，斯文操寻许求见。寻许？有人替换了白帝的接听情报。白帝生前亲口所言，有证据吗？目前只有旁证，古证情报线出了问题，白帝情报被替换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冯英、冯草原会是烛龙吗？从案情上看，白帝密语情报只有冯草原可以解密，因果太清晰了，不会是他。那你是在怀疑？
1: 孙令，
0: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啊！
2: 很好，你找我，找对了。<笑>来，这几杯酒算算谁啊？
3: 对对，
2: 是吧？再喝，
3: 还可以喝。
2: 对，还可以喝啊。我也没喝。

0: 本来还想跟圣姑同浴呢，今日怎么这么早？
1: 你我尚未履毕，大祭酒莫再调戏妾身。
0: 昨日不如今日嘛，圣姑意下如何？
1: 祭酒，今日刚受曹魏册封，难不成这么快就忘了教中的规矩？
0: 哦，我道你为何今日整天闷闷不乐，原来是对此事耿耿于怀。
1: 册封是喜，妾身只不过是替大祭酒惋惜。
0: 怎么说？
1: 妾身投身五仙道，是心服大祭酒是英雄盖世，不是输的奇才。岂料今日却见大祭酒受人册封，寄人篱下，妾身深以为耻。
0: 好啊，唉，可惜我五仙道好手如云，却还没有一个女人有见识。
1: 此话怎讲？
0: 我今日虽受曹魏册封，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他日事成，我必定要复兴圣教，将魏蜀吴接入我教中。圣姑，你知我肺腑，你当真是上苍赐予我皇爷的重礼。
1: 还望大祭酒将来可以记得今日之言。
0: 当然。啊，时辰不早了，你早些休息。

1: 笑何不地道？曹院怎么算也得算他的恩师了吧？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2: 不，笑何是不得已执行司礼的裁决令，他心里未必认为白帝便捷，
0: 还是唐斌了解他好。笑何的确是这么想。
2: 倘若白帝并未便捷。
0: 那笑何自然就认定司礼有曹魏的卧底，
1: 没那么复杂吧？我看啊，他就是觉得西头得势靠上去了。
0: 闲话休提，这劫灵情报案必须到此为止。
1: 杨江氏之前提醒过我，今日要彻查烛龙案，你们二位都留点神，以防有人别有用心。
3: 是。
0: 明白，都在酒里了。哎，
1: 长兵，你跟笑何关系不错，盯着点。笑何呀，是长泽，以免被人利用。我跟笑何是好朋友，让我在背后盯着他，总觉得哎有点不舒服。
3: 哎，还是我来吧，斯文斯丁人是本行，守他把家。
4: 小何，我能帮你做什么呀？调查第一步，需要确定解密白帝情报用的密语雕版。雕版？
3: 对，白帝密语雕版是个套盒，平日里由重兵把守，战时则由孙令亲自携带，有12名白耳禁军押送。若是没有权限，没有办法调出来。
0: 这个我来。

0: 来想办法。哎，不过小何，你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1: 你说，
0: 当时情报传送10万火急，坚不容放，即便烛龙想要制造一个假情报，也力有不逮啊。
2: 李凿院的意思是，
0: 情报原件无人辨识，只有冯曹院看得懂，那就不能排除在破译时做手脚。
1: 这种可能不存在。白帝密语雕版一旦套上了情报，内容无法更改。李曹院，这样，一旦我拿到密语雕版，我会即刻安排重新核查。
0: 好，就先这么办吧。

0: 姐夫，不好了！
1: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我跟你说了，遇事要稳重。
0: 稳不了了，我看见荀许去找李淼了。
1: 这会儿，
0: 可不是吗？我看这荀许查烛龙是假，背地里阴着搞姐夫才是真。这个荀许看似忠厚，实则狡诈。
1: 行行，你行了，你别总是老盯着人荀许啊，不就是一把金安寺侍卫的椅子吗？
2: 啊，知道了。

0: 怎么没在屋里歇息啊？
1: 啊，在屋里歇了一宿了，早上要来喘口气儿。
2: 这地方当地人称神仙沟，当年武帝征陇伐蜀，张鲁之弟张卫便在此安营扎寨。
1: 为什么现在都一片荒芜了？
2: 原本有一支蜀兵在此驻扎，据说有位老神仙来看过风水，说是中线外突，纵沟横锁，是个困字局，蜀地迷信，下旨撤残了。哎，刚好便宜了咱们五仙道啊。
1: 我怎么觉得呢，这中心之线啊，你看，虎踞、龙盘，挺好的呀。
2: 喂，倪先生说这话，跟黄继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哎呀，这恐怕是要变天呐！这场雨来势不小啊。倪先生，
1: 啊，
2: 咱们先回吧。
1: 我想再看看。
2: 快来，先回吧。

0: 白帝的街亭情报原件，入当后没有人调阅过。我去调阅，怕引起冯曹院不快啊。没事，那我想办法。
1: 啊，好。哦，今日冯曹院派我去阳平关核查魏帝的身份。哎，追查烛龙是长线，
0: 不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小何，我把碉堡可交给你了，先存静安司吧。是，一定要保管好。我可是签了字的。
3: 李曹院放心，我派专人保管。
2: 怎么样？
4: 哎，巡头，你收拾一下，一会儿我去阳明关。
2: 那得带上雨披了，这雨看样子小不了。
3: 行。
2: 马生呢？
5: 他正重病，正要跟您报驾回疆。
2: 啊。
5: 那只能信奉你了。这个是重要证物，今天晚上你值班看守，绝不能出岔子。
2: 是，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呀？哎，不看不问不知道，这是咱金安司的三品律，记住。
3: 管他是什么，就当是我自己的一条命。
5: 金桃，金桃，对不住
2: 啊，没事。 刚才廖委会已经跟我说了，你早去早回，金安司最近正缺人手。多谢群头体谅，
6: 快去吧。
7: 我把这两只朱雀埋在了入蜀的途中，你找人尽快把它挖出来。
6: 好，
7: 我把位置给你。
6: 好。
8: 明先生放心，绝对不会耽误。
6: 多谢。
9: 诸位长老，严防死守，切记不能产生任何纰漏。
10: 是。
11: 那你讲，
6: 这是
11: 来了。
6: 啊，
11: 今日得到线报，所以明先生同行之人，视为蜀谍白帝。

0: 陈主簿，你可知晓？哼，好在此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事，郭俊少已经派两位使者前来给你我传密令，今晚就到。
1: 今日，
0: 届时本记者要好好款待他。
2: 明先生也可以同僚叙旧，岂不美哉？自当奉陪。陈主，
1: 哟，
3: 听了这么多人手，
1: 监视使者来传密令，事关重大呀！
3: 大记者特意吩咐，多加人手，各处巡逻，以防鼠猎渗入。
1: 啊，罗先生好，明先生，今日的筵席可别误了。
4: 多谢提醒，放心。
1: 盯紧他，一有逃跑迹象，格杀勿论。
4: 是。
5: 将军，总算等到你们了，赶紧验尸鉴定，都臭啊！
6: 司文曹诸事繁冗，耽搁了一天，
5: 跟我来吧。二位，我就先不进去了啊，李默、靠墙的桌上都有。哎

0: 死者身高75寸2分，面黑，手细，无斑痕，身份可能是富商或者官吏。
1: 郭郡守已经差使者来给你我二人送信，今日便到。

0: 我要登科，给倪先生拿马子和册章。是。
1: 右臂内侧有刺青，是忍冬草。忍冬草是东吴长沙郡陈氏家族族徽。随身物品呢？需要查看。
2: 都在隔壁厢房，弄完了就出来吧，我带你们过去。
3: 怎么样？有何异动？出来过一次，说要登坑。
4: 撤不就？外都布置了眼线，外围也加强了警戒，亮他插翅难逃。只是，
3: 说，
4: 今日倪先生的反应挺镇定的呀。
3: 堂堂一个司马，这点气势还是要有的。
4: 过了虚实以后，就将他门外的守卫全部都撤掉。
3: 这不是给他逃跑的机会？
4: 我就是要看一看，他到底是忠还是奸。两位使。

0: 这那里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差错，否则唯你是难。
1: 是。
2: 这个尸体勘验文书副本就由徐将军呈交马代将军，
3: 烦请巡司尉画皮啊。
2: 啊，自然。
3: 没有你巡司尉的画押，尸体臭了，咱也不敢埋，不是？
2: 徐将军受累了，
3: 这雨太大了，再关上歇一晚就回去
2: 了。啊，不了，曹爷还等着回报呢。
3: 这雨这么大，人受得了，马可受不了啊。
4: 巡头，徐将军说的有道理，这种天气马要受寒了就麻烦了。
2: 那行，给徐将军添麻烦了。
3: 小事。小事。
5: 哎，别借了，东西都淋坏了。是不是雨停了再说，先搬库房的。
3: 走走。
5: 哎，来来来，哎，这慢点慢点，哎，留神脚底下啊，哎。哎，对，那箱子往那儿摆，哎，往墙角放，对，摆那儿多难看。哎，好，哎，来，那来屏风啊，听我听我的，往这边来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再来一点儿。哎，一会儿把那个窗户挡上点啊，李曹院这窗户朝西，西晒。
6: 还是孙司尉想的周到。
5: 哼，咱主计室是干什么吃的呀？上次想到的咱们得做好，上次没想到的咱们得做得更好。
3: 哎，那俩人什么来历？
2: 从遗物来看，这两个卫谍是从斜谷走旱路入境，身上的令牌是五仙道姓的。
3: 五仙道？
2: 对。
3: 确定吗？
2: 确定啊，很明显卫谍接应人就是五仙道的。那个死者陈卫，他用的应该是化名，但确实是东吴长沙郡陈氏族人。
4: 跑的那个人情况就不明了，

0: 太晚了，请吧。大姐姐，这位是
1: 韩校尉，天水的迷思马，你不认识吗？

0: 第一个发现现场的
1: 是军公司的高汤饼司令，时间大概在4:41。当时司令已经到了不少人，李曹院、冯曹院也都在。高司令发现房间里丢失了物品，就向冯曹院禀报，结果发现各司都有物件失窃，静安司却无人报告。冯曹院就让高司令过去看看。李曹院和冯曹院商议后，当即禀报了李延将军行辕。
2: 刚才那些仵作不是司文曹的。
1: 接急报后，胡某一面将情况飞禀成都，一面带李延将军直辖卫队会同南政府衙仵作进驻司文曹。刚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
2: 你方才跟我说廖慧是在搏斗中遇害身亡，但他身上没有丝毫搏斗痕迹，
1: 这个问题重要吗？该问的你怎么不问？
2: 我知道存放在静安寺里白帝密语雕版丢失了。
1: 正是。
3: 孝和是静安司司尉，案情侦破最是擅长，胡中将军又何必让南政府衙介入调查？
4: 此案很有可能内通外联，胡某绝不能大意啊。
3: 孝和昨晚留宿阳平关对吧？
5: 绝无涉案可能，
3: 理应主持此案调查。
1: 巡司尉刚才也看了现场，心里应该有判断吧？
2: 这是一起未谍案，而且和白帝接听情报直接相关，
5: 何以见得？
2: 这是裴旭对所有司里丢失物品做的一个统计，除了司文司殷司尉丢失了一方镇纸，是先秦之物，比较贵重，剩下的都无足轻重，所以窃贼真正的目的就是盗取存放在静安寺里的白帝密语雕版。
3: 嗯，有道理。
1: 白帝密语雕版为什么会在静安寺
3: 啊？这件事情我知道。
6: 我是司文曹主计使司尉孙令，由公务禀报冯曹院。
7: 孙司尉，奉胡中将军令，司文曹失窃案勘验结束前，司内任何人不得随意走动。
6: 怎么还没勘验？不是已经收摊了吗？
5: 这估计勘验啊还要些时间，歇会儿。
8: 怎么，吴中将军不让你开口说话呀？
5: 终于勘验完了，看来南政府衙仵作的效率也不高啊。
1: 彭英，你被捕了。
8: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情况已经飞禀成都，连将军很快就会赶回南政。这话你还是当面问将军吧。
5: 扯淡！你胡中虽是李延将军亲随，但你我互不同属，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1: 下的。
9: 冯英，你要造反吗？

0: 你暗通曹魏，杀人灭口，证据确凿，还不下手？
1: 吴中将军，你难道不想问问我的口供吗？
0: 不急。
1: 如此处置，是否太过于仓促了？
0: 非常时期，必须当机立断。
2: 昨日，斯文曹提前一个时辰散扬，留在司内的人员并不多。冯英的侍从陆有口供，在案发当时，冯英返回司里去静安寺找过廖慧，其他人员也均有旁证，都不在案发现场。案情勘验书上也记录了。 斯文曹并无外人潜入的痕迹，对吧？
3: 对。
2: 冯英是唯一具有作案可能性的人，这是其一。其二，你告诉我，怀疑冯英和孙令与接听情报案有关，那冯英就有了盗取白帝密语雕版的动机，所以冯英的嫌疑极大。
1: 你同意这个看法吧？案情勘验书和对冯英的审查，你签下字，必须立即飞报成都。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冯曹也很有可能就不是涉案人了。
0: 什么？
1: 斯文曹虽然职位众多，分工不同，但实质上。 就是用尽一切合理的可能性去杀敌无形，获取情报。冯曹院他是斯文曹创始人之一啊，他精通此道啊，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0: 小何，也许冯英正是利用了你这一盲点，
1: 他料定你就会有这个思路，这样一来你就落入了他的算计之中。
0: 这种可能有是有，但是太过于冒险了呀。嗯，这话你之前就说过的啊，在情报的原件和意见上去做手脚，太冒险，不专业。但事实证明了，不专业往往就是位敌出奇制胜的手段。白帝密语雕版的灭失，恰恰就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思路很可能就是对的，
2: 以至于冯英。
0: 不择手段，狗急跳墙。可我还是觉得这有一些勉强啊。小何，那你刚才所说也都只是你个人的推断，对吧？这案情勘验书上所写都是事实。
2: 对吧？既是事实，那就签字。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想要继续查下去，可以签了字飞报成都，你继续查，我支持你，不矛盾。
0: 你要知道，李岩将军此刻虽然身在成都，但非常关注这起案子，案情调查的每一步进展，都要及时向他报告啊。

0: 哎，这就对了。
1: 司文曹判案，不能用新证，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军刀，我查了斯文操的巡逻时间，不应该啊，很奇怪，是吧？
1: 是，这证据链太周密了，简直毫无破绽，就跟提前布置好了一样。
0: 你认为是谁？
1: 朱龙，会不会是一种可能？
0: 白洁密与刁万对于朱荣来说，信号无疑，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肯定是斯文曹内部人。盗取密与刁万，怕只是个幌子，他肯定另有所谋。又是这样，不管幕后是什么人，我们都必须要找到真正的杀手，这是次序。金塔。
1: 幸他，廖慧死了，
2: 谋杀，
1: 这是替我死的，
2: 这跟你没关系。要不是我家中学长生病，我高价回乡。

0: 两位长老那里要多加抚恤。
1: 李长老和沈长老二人能为大祭酒捐躯，也算是死得其所。
0: 整个过程里边，这迷冲可有异动？
1: 我一直盯着呢。此人狠辣镇静，大开大合，的确是冀州一带的功夫。
0: 此人身份来历没什么问题，但中途折返确实可以，还有提防。清平计划马上就要展开了。
1: 总成部内部的消息到了？
0: 大概还需两日吧。
1: 清平计划，有烛龙亲自出手，大事必成。
0: 即便如此，也不能大意，特别是关于烛龙的。
1: 明白，这我心里清楚。
2: 自我从天水回来，你就一直等着我这顿酒，是我寻许对不住你。

0: 我就不明白了，人都死了，为什么寺里就不能搞块像样的地儿？梁辉还是个孤儿，这辈子他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1: 最终还是死于小人之手。
0: 小人，你说的是谁？
1: 马生撒谎了。越城的马道让雨水给冲垮了，堵了十来里，根本无法通行。想要从越城回到南郑，只能绕到青石峪，至少需要三天。
2: 不会弄错吧，熏头？说起来，也确实没什么证据啊。
1: 真正的疑点一条就够了，证据会自己慢慢出现。一会儿去了之后，先稳住他，不要把他逼急了。
2: 好，
1: 可是。

0: 出什么变动，让我出发之前向陈功学习了如何敷衍这个主角。
1: 郡守远见着实啊，若非如此，这清平计划就要功亏一篑了。
0: 朱雀我是可以复原，但是还没有实际操纵过。
1: 从目前看，怎么样也得冒险一试了。
0: 那我们最好去实地看一看。
1: 这蜀军军纪司总城部在定军山南侧，戒备森严，要想实地测试恐怕不易啊。
2: 米仓山的西侧有一处地形，和蜀兵军纪司所处十分相似，倘若只是测试朱雀的话，不妨就在米仓山。
0: 那太好了，想得周到。
1: 清平计划马上就要进行，万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3: 但是我担心啊，这蜀军的军纪司这戒备森严，那我们进去之后也应该是寸步难行吧。
1: 这个不用你担心，我们已经有了蜀军军纪司总成部详细内部结构图。
4: 危险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

0: 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
4: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8: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Ne ne Şenza? Haydi kabul olsun.
1: Haydi kabul olsun. Ye.
2: 节日快乐，奶奶！快乐！你给他个什么了？
0: 哎呀，
2: 别吃了噻，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我跟你说你到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1: 我也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2: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杀人诛心啊！
0: 你想骑吗？
2: 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
0: 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还是算了吧，你骑吧。哎，你可别忘了。
3: 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
2: 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3: 来，上马。
2: 看看，啊，可以，走了。
4: 哎呀，走路就不要吃了噻。
2: 下山3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电视上可白，
1: 没看到戏。
2: 你的雕像包赢掉了，射箭你也赢过呢。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
1: 我们太老了。啊？
2: 你太重了，骑在马上人嘛，越轻嘛越好。
1: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0: 算账。
1: 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她？你给我过来！
0: 她在欺负你，像是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1: 我的钱我不要了。
0: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她，但任由她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但现在我看不起你。
1: 你干什么你？

0: 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这
2: 没，
0: 兄弟，
1: 是不玩我？
0: 不是兄弟，合计
1: 不行，
0: 合计生财，合计生财。哎，徒弟，别动，你这个挺透的。
1: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1: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斤市场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1: 搞什么笑啊？
3: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0: 这还是个情债啊！
4: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3: 情债是抬举他。
5: 你闭嘴。
3: 我妈说了，那些货1000块钱
4: 你把钱拿出来，
5: 你把钱拿出
3: 来。你在我们家公司一天白夜的干活，
5: 我让你闭嘴啊！
3: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3: 给我。
1: 你说什么？
3: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坠子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0: 软饭。
3: 还给我。哎呀呀！
4: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软饭？
1: 你解释清楚我吃什么软饭呢？
4: 我无力气的时候胆小的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3: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手越会缠着你。
4: 跟我喊什么你啊？
3: 给我放开！
4: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3: 我女儿。
6: 魏先生吗？

0: car.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要办有年头的家，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2: 你妈那个鱼我正好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一艘。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喘口气，就这样。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怎么火？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0: 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木美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大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3: 不是，
4: 妈，你太帅了，
0: 快走，别没想到老妈。
3: 不是。你是大大小小也没服务你。

不动，不动，慢慢的，慢慢的。

在我们情侣的心里。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姨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他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
1: 又不是我逞能，踏雪就不会出事儿。胡说！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那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交代一下嘛，对吧？

0: Kerjaan yun. Nak sepatah itu sedikit.
1: Boleh.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代的宿舍。钱的事苏瑞堂已经还完了，但八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2: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1: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学跟别的妈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慕名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2: 大虎侠，太后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太后布拉克，好地方吗？
2: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太后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2: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嘛？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再来一点。
3: 再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1: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0: 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1: 谢谢，第二十。

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老板，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锅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锅肉拌面卖？
1: 我这个是小卖部，我不卖锅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卖房子看见没？卖房子。
0: 啊啊！
1: 卖房子。
0: 卖房子锅肉拌面？
1: 有。
0: 啊！有没有锅肉拌面？有没有人？Good!

0: 干啥呢？
1: 烤了半天就剩这么点儿，吃不多呢，但是够花了。哎呀，来吃饺子喽！
0: 来，
1: 那说放烟花吧。好。哎，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个能怎么着？
0: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的时候摊了，就这三根了。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玉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没。
2: 您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

0: 会说普通话吗？
1: 说的活着呢。
0: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1: 不用。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
4: 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八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以抗战为主题的音乐创作迅猛发展，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抗战音乐永远激励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

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入，爱国军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为中国音乐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背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下，一些进步的音乐工作者开始谱写支持抗日、鼓舞斗志的歌曲。1935年初，电影《风云儿女》开拍，左联的重要成员田汉受命为电影谱写主题歌。但在电影拍摄期间，田汉被捕。在被捕前，他将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上，后由夏衍交给聂耳。1959年，由著名导演郑君里执导的电影《聂耳》，艺术地再现了《义勇军进行曲》充满激情的创作过程。聂耳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很快将歌曲谱完，以《义勇军》。

进行曲为歌名，发表在上海电通画报上。随着电影《风月儿女》的上映，这首震撼人心的战歌迅速传唱全国，成为抗日救亡音乐的代表。

0: 盟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象征着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
1: 义勇军进行曲影响极为广泛，在抗战中这首歌曲在中国军队中广为传唱，曾在中国远征军担任上尉参谋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道，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阳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年抗战时的气魄。根据中国远征军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作战秘书张家福回忆，第二百师的军歌就是以中国人民之中，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这首歌。20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演唱使《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世界。
2: 《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歌声响彻了中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极大的动员力和感召力吹响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
1: 东北三省的沦陷还催生了这样一首著名的歌曲，东北失陷后大批东北人民背井离乡，在陕西西安的街头出现大批东北军官兵和流亡者。1936年，在西安二中执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寒辉目睹了同胞的悲惨经历，激起创作的冲动，他将北方女性的哭诉声腔艺术化，谱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0: 1936年12月9号，西安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1: 游行队伍中有人唱起《松花江上》，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听了之后心痛地说，
0: 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三天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2: 全国抗战开始后呢，抗战音乐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段时间，这是全民族大团结歌咏的一个高峰时期。音乐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战歌曲的创作中，创作了风格多样的这个抗战音乐。
0: 抗战歌曲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满心的大刀进行曲》，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贺鲁汀的《全面抗战》等齐唱歌曲，冼星海的《保卫卢沟桥》，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贺鲁汀的《游击队歌》。

0: 垦春泥，郑绿城的延安颂，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合唱歌曲。
1: 我是神枪手，每个子弹是你的敌人，我们都是黑心军，哪怕杀好谁有谁。
0: 1937年，音乐家贺鲁天随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巡回演出，他在途中对八路军游击战所取得的战果深有感触，随即创作了游击队歌。1938年，在山西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献给全体八路军战士的游击队歌的演唱，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一致赞扬，从此在全国军民中得到广泛流传。
2: 游击队歌啊，内容是歌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游击队对付敌人的正规军，让敌人呀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这首歌曲啊，悦耳动听，朗朗上口，以真实的描写、轻快的节奏以及动人的氛围，赞为中华民族的智慧。
0: 在抗战歌咏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战歌咏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37年8月，上海成立了由50多个团体组成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1938年1月，在武汉成立了全国音乐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形成了全民族歌咏的抗战音乐的新局面。当时任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冼星海、张曙组织了很多抗战歌咏活动。1937年9月至10月，冼星海在推广救亡歌咏时反复强调，救亡歌曲是负有建设大众国防的责任的，他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强大。换言之，他就是我们民族唯一的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
3: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由于这个政治环境的影响，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这个发展状况。在抗日根据地，抗战音乐的创作呢，突出表现为这个大型合唱作品。啊，比较著名的，大家比较了解的，啊，郑玉成的《八路军大合唱》，马可的《吕梁山大合唱》，田涯的这个《儿童大合唱》等等。当然，这个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0: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关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途中经历了黄河的险峡急流、怒涛漩涡，目睹了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深沉的船夫号子。1939年春天，关蔚然回到延安后，创作出长篇朗诵诗《黄河吟》。同在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听到《黄河吟》，触发了创作灵感，写成了这部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和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控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2: 黄河大合唱，无论是从歌词还是从曲调以及两者的完美的结合上，都可以说是达到了抗战音乐的巅峰之作。

0: 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奋勇杀敌。
1: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深入前线和农村，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在这一潮流之中，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从陕北各地收集陕北民歌数千首，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民歌研究。他们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吸收了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的营养，使得抗战民歌的创作如火如荼。在这些抗战民歌中，张学良《抗日将士出征歌》《五月在》《自卫军打日本》《调转枪口打日本》《红旗》《拥护八路军》《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民歌，反映了全国性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边区人民全力支援抗战，抗日军民奋勇御敌的历史。
2: 当时没有什么报纸啊、广播呀，无论开展什么工作，都是这个民歌开先声造舆论。一个新的民歌编创出来，用不了几天就传唱的这个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陕北民歌呢，具有这个很鲜明的时代性，所谓深厚的人民性、罕见的纪实性和独特的艺术性，就还有强烈的战斗性。
1: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新秧歌和秧歌剧运动。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主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改造陕北旧秧歌，演出了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新秧歌和秧歌剧《兄妹开荒》，深受群众欢迎，轰动了延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兄妹开荒》运用陕北语言，是以陕北民歌曲调为基础而创作的，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又有淳朴有力、明朗乐观的时代气息。兄妹开荒的成功带来了刘二起家、夫妻识字、一朵红花，动员起来，回娘家，红布条，牛有贵挂彩，周子山等一大批优秀的秧歌剧和多幕剧的产生。这些剧目无不受到陕北民歌和陕北民间艺术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中，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
3: 当时正值1945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
1: 新歌剧《白毛女》采用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戏曲音乐，借鉴西欧歌剧的创作经验，是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为民族化的新歌剧开辟了道路。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解放区文艺的标志，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这出歌剧还曾在古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0: 在古统区，抗战音乐的创作多借由古代诗词创作而成，比较著名的有陈田鹤的《河梁话别》，郑志生的《满江红》，陆华柏的《汨罗江上》，谭晓林的《正气歌》等。在抗战歌咏活动方面，1938年11月，在重庆成立由陈立夫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抗战音乐组织，这些抗战音乐组织举行了一些抗战歌咏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1941年11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的千人大合唱。当时重庆正在经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轰炸，重庆四分之一的面积成了废墟。千人大合唱由著名音乐家李抱辰等参与主持，规模庞大的管弦乐团伴奏，大中小学生组成的21个歌咏队在敌军轰炸的废墟上联手参加，反映了重庆人民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时代精神。
1: 这两大区域的这个抗战音乐的发展呢，有着不同的模式和路径。共产党这个敌后根据地呢，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民众相结合这种大众化的模式。国统区或者说是大后方呢，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这个学院派式的模式。但双方在这个挽救民族危亡、重建国家的愿望上都是真切。
0: 抗日战争的14年间，创作和传唱于各地的抗战音乐已难于统计，能够见到的、收录最多的是抗日名将谭维庸之子谭培同编著的《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共收录抗战歌曲3621首。这些作品的曲作者包括了当时所有著名的音乐家，词作者涵盖更为广泛，不仅有胡适、郭沫若、老舍、闻一多、欧阳予倩等著名知识分子，还包括于右任、冯玉祥、白崇禧、陈立夫等军政要员，以及陈毅、杨靖宇等共产党将领。这些抗战歌曲在内容上囊括了抗战主题的方方面面，成为抗日战争的珍贵记录。冼星海说过，在抗战期中，全世界的艺术界都注意中国，尤其是在新音乐发展方面。他们称我们的民族是歌咏的民族，因为根据抗战音乐的普遍和发生作用的缘故，成为中华民族呼声的抗战音乐不是偶然的，它是通过大众、通过斗争，然后组织，从整个民族反映出来的民族呼声。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抗战歌曲中汲取新的力量，这是因为它不仅充满艺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美术家、思想家和新闻界人士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写下了

中国现代美术和学术思想史上特殊而辉煌的篇章，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7: 好，老子就跟你走了。
6: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7: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6: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8: 3、2、1，开始。
6: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从哪里来啊？

0: 社区六十位小朋友组成小兵连，再次接受暑期微军训。连日来，学员们在老班长、志愿服务队教官的指导下，每天组织站军姿、齐步走等队列训练，学习擒拿拳、搭土灶等军事技能。社区还邀请了职业消防队员讲授灭火器的使用与火场逃生知识。
1: 当跑步跑了三圈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都有自豪感，然后都可以提升自我的毅力。
0: 迷乡小兵连是一桥镇五彩光家庭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近70的退役军人教官朱世忠和社区其他几位退伍军人一起组建了小兵连。
2: 我们这些小兵啊，通过训练以后，他们得到了一种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还有呢，我们这个站姿、坐姿等等这些自律的东西也就增强了。
0: 据了解，近年来，一桥镇以民乡社区为试点，全面打造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组织开展妈妈游学营、儿童梦想家、民乡小兵连等独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亲子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别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等你，算是下一次了。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回去再回。
15: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2: 爸，
6: 哎，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0来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夹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3: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4: 再也不能爬了。
1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3: 这是垃圾桶吗？
14: 再也不能留了。
1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6: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Ne ne Şenza? Hadi kabul olsun.
1: Hadi kabul olsun. Ne?
2: 节日快乐，奶奶。
3: 快乐。
4: 你给他给上麻了？
0: 对呀。
2: 别吃了，三刚。
1: 我妈说了，那些货钱板块钱她不要。
3: 你把钱拿出来，你把钱拿出来。
2: 你在我们家天天白天的干活。
3: 我让你闭嘴啊！
2: 当时给你的辛苦费。

0: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0: 给我。
2: 你说什么？
0: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锥子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3: 软饭。
0: 还给我。
3: 哎呀呀！
4: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软饭？
1: 你解释清楚啊！我吃什么软饭呢？
5: 我一直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放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0: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手越会缠着你。
4: 叫我喊什么你啊？
0: 给我放开！
4: 我把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吗？
0: 放开我女儿！
6: 没学什么？

0: car?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要抱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0: 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下是替阿伊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2: 不是，
3: 妈，你太帅了！
0: 快走，前面像他们吗？
2: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啊。

不动，不动啊！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洋河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伊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津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学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不？
1: Хозяин, знак спотайте здесь.
2: Оле,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代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八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0: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2: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雪跟别的马不一样。

秀，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慕名还要不停地转场？

0: 因为他们要给夏牧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地方当地人称神仙沟，当年武帝征陇伐蜀，张鲁之弟张卫便在此安营扎寨。
1: 为什么现在都一片荒芜了？
0: 原本有一支蜀兵在此驻扎，据说有位老神仙来看过风水，说是中线外凸，纵沟横锁，是个困字句，蜀地迷信，下旨撤残了。哎，刚好便宜了咱们五仙道啊。
1: 我怎么觉得这中心之线啊，你看，虎踞、龙盘，挺好的呀。
0: 哎，倪先生说这话跟黄继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哎呀，这恐怕是要变天呐，这场雨来势不小啊。倪先生
1: 啊，
0: 咱们先回吧，
1: 我想再看看。
0: 雨快来，先回吧。

0: 白帝的街亭情报原件入当后没有人调阅过，我去调阅怕引起冯曹院不快啊。
1: 没事，那我想办法
0: 啊。好
1: 哦，今日冯曹院派我去阳平关核查魏蝶身份。
2: 哎，追查烛龙是长线，
0: 不急这一时半会儿。
3: 小何，我把雕版可交给你了，先存静安司吧。
1: 是，
3: 一定要保管好，我可是签了字的。
1: 李曹院放心，我派专人保管。
4: 子明，
5: 哎，巡头，
4: 你收拾一下，
5: 一会儿陪我去阳明关。
6: 那得带上雨披了，这雨看样子小不了。
4: 行，马胜呢？
7: 他老丈人重病，正要跟您抱驾回江。
4: 啊。那只能辛苦你了。这个是重要证物，今天晚上你值班看守，绝不能出岔子。
7: 是。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呀？
6: 哎，不看不问不知道，这是咱静安寺的三铁律，记住。
7: 管它是什么，就当是我自己的一条命。
4: 金桃，金桃，对不住
1: 啊。没事，刚才廖慧已经跟我说了，你早去早回，静安司最近正缺人手。
4: 多谢巡头体谅，
1: 快去吧。
8: 我把这两只竹雀埋在了入蜀的途中，你找人尽快把它挖出来。
9: 好，
8: 我把位置给你。
9: 好，明先生放心，绝对不会耽误。
8: 多谢
10: 诸位长老，严防死守，切记不能产生任何纰漏。
11: 是是。
12: 那你就这是
10: 来了
12: 啊。
10: 今日得到线报，说与迷先生同行之人是为蜀蝶白帝。
12: 陈主簿，
10: 你可知晓？好在此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事，郭郡守已经派两位使者前来给你我传密令，今晚就到。
12: 今日？
10: 届时本记者要好好款待他们，明先生也可以同僚叙旧，岂不美哉？
12: 自当奉陪。
10: 陈主任，
13: 哟，添了这么多人手。
9: 监水使者来传密令，事关重大呀。大祭酒特意吩咐多加人手，各处巡逻，以防蜀蝶渗入。
12: 啊，我自身好。
9: 明先生，今日的筵席可别误了。
12: 多谢提醒，放心。
9: 盯紧他，一有逃跑迹象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格杀勿论。是。子明，快！
1: 徐将军，
2: 总算等到你们了，赶紧验尸鉴定，都臭了。
3: 斯文曹诸事繁荣，耽搁了一天，
2: 跟我来吧。二位，我就先不进去了啊，笔墨靠墙的桌上都有。
1: 哎，
2: 啊。

0: 死者身高75寸2分，面黑，手细，无斑痕，身份可能是富商或者官吏。
1: 郭俊晓已经差使者来给你我二人送信，今日便到。

0: 宁县长，大吉祥吩咐，一切人不得外出。
1: 我要登科儿，
0: 给宁县长拿马子和册章。是，小快啊！
2: 右臂内侧有刺青。是忍冬草，忍冬草是东吴长沙郡陈氏家族族徽。随身物品呢？需要查看。
3: 都在隔壁厢房，弄完了就出来吧，我带你们过去。
4: 怎么样？有何异动？
5: 出来过一次，说要登坑。
4: 错不就？
5: 屋外都布置了眼线，外围也加强了警戒，谅他插翅难逃。只是，
4: 说，
5: 今日糜先生的反应挺镇定的呀。
4: 堂堂一个司马，这点气势还是要有的。
6: 过了虚实以后，
4: 就将他门外的守卫全部都撤掉。
5: 这不是给他逃跑的机会？
4: 我就是要看一看，他到底是忠还是奸。两位使者那里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差错，否则唯你是难。
5: 是。
2: 这个尸体勘验文书副本就由徐将军、程将马代将军。
7: 烦请巡司尉画笔案。
2: 啊，自然。
7: 没有你巡刺猬的画押，尸体臭了咱也不敢埋，不是？
2: 徐将军受累了，
7: 这雨太大了，再关上歇一晚就回去。
2: 不了，曹爷还等着回报呢。
7: 这雨这么大，人受得了，马可受不了啊。
8: 军头，徐将军说的有道理，这种天气马要受寒了就麻烦了。
2: 那行，给徐将军添麻烦了。
7: 小事，小事。
9: 哎，别借了，东西都淋坏了。雨停了再说，先搬库房的。
7: 走走。

0: 哎，来来来，哎，对，慢点慢点，哎，留神脚底下啊，哎哎，对，那箱子往那儿摆，哎，往墙角放，对，摆那儿多难看，哎，好，哎，来那来屏风啊，听我的。往这边来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再来一点儿。哎，一会儿把那个窗户挡上点儿啊，李曹院这窗户朝西，西晒。
1: 还是孙四位想的周到。
0: 哼，咱主计室是干什么吃的呀？上次想到的咱们得做好，上次没想到的咱们得做得更好。
2: 哎，那俩人什么来着？
3: 从遗物来看，这两个卫谍是从斜谷走旱路入境，身上的令牌是五仙道新的。
2: 五仙道？
3: 对。
2: 确定吗？
3: 确定啊。很明显，卫谍接应人就是五仙道的。那个死者陈卫，他用的应该是化名，但确实是东吴长沙郡陈氏族人。
2: 跑的那个人情况就不明了。

0: 你死了，你总算来了。韩继久，失礼，来晚了，
1: 请吧。大计较，这位是？韩校尉。
0: 天水的米斯马，你不认识吗？

0: 大姐，大姐酒，他可不是米司马呀！米司马，韩孝月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这两位是什么人？您不是说有两位从天水来的客人吗？我在天水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两位。
2: 我乃长安建军司韩孝，奉郭槐刺史之命，到天水与郭刚郡守会合。

0: 国刚郡守命我将密信带到此地，正因为我和那迷司马有救，所以说，我不能让大计较中了那蜀蝶的奸计。
1: 韩校尉，此人既非迷冲，难道是？难道你是蜀蝶白帝？
2: 杀了迷冲，来个借尸还魂，又借他的名义混到五千道，对吗？
3: 什么？可有此事？
2: 月黑星稀，无惧难为。
1: 什么？
2: 月黑星稀。
3: 无权难为，
2: 月黑星稀，无权难非。密语，这不是建军司马出外勤必备的规矩吗？我从天水来，国刚郭郡守跟我相约了一个密语，如果这二位是郭郡守派来的，想必。
3: 他已经把密语告诉了你们，那接下来两句是什么？说，蜀蝶，
4: 你在使诈，
3: 那密语是假的。你能跟我回天水面见郭郡守，但面对质问，
4: 敢吗？
3: 你敢吗？敢不敢？
4: 南小，听说长沙郡陈氏会将斩东草族徽刺在身上，既然双方各有争执，不妨请迷先生自证身份。
3: 南小，
1: 自证清白。
0: 抢吧。

你不是说你是长安来的吗？为什么用的是益州道法？所以你在这说的呀？

0: 想到我们先到头上，多亏米斯玛慧眼，不然险些找到这两个狗贼的道。对不住啊，季家严重了，我到这儿，我今儿干这个了，分内之事。米斯玛所言极是，田泽，为了带米斯玛好好梳洗一番。
1: 是。
2: 这次李严将军联署上书弹劾丞相，下了很大决心啊！不成功，便承认，就算诸葛丕。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再次出现在这里，
1: 除非我们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死。
2: 杀死？
1: 杀死！
2: 杀死！
1: 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杀死！
0: 行，三日之内必有干货送到成都。
1: 荀许说的那些不过都是推论怀疑，用处不大吧？
0: 荀许的举报只是一个由头，
2: 我已安排燕姐嫁祸你，
1: 能成吗？
2: 成大事者，要岂能在乎小节？
1: 此事绝对不能有任何泄露。
2: 我心里有数。

思辰，忍住了。

0: 徐大几门这个月的出行记录汇总以后送司令曹。彭曹院亲自核查过了，还会走吗？
1: 那是以前，司礼现在有新规矩，在下记录成册，月底送到。嗯，彭曹爷，林侍卫，走有事儿？
2: 没有，
1: 路过，
2: 正好看见你了。彭州有份急件，放在您桌子上。
1: 交给吕曹院处理了，成都急件理应由冯曹院先接为上。
0: 走了，先回司里。
3: 曹院慢行。

0: 冯草原，你怎么回来了？全凭归口，开门，开门！
1: 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这么早上门啊？
2: 今日雨大，李曹渊单由上峰爆发，令各司提早一时辰散营。
3: 您是不是留的急件呢？
0: 草原。

0: 冯草原，
1: 这都散芽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0: 有些证物存在柜子里，邢刺猬让我今天值守。
1: 行，那你值守吧。
0: 是。

0: 您现在受惊了。汉中五仙道4000余众，祭酒以下长老257人，今后全凭先生驱策。哎，
1: 这哪儿当得起啊？我一个小小的监军司马，祭酒是陛下清封的平南将军，我受不起这大礼。
0: 哪有？先生救我于蜀蝶水火之中，岂能与官职大小分之？ 若蒙先生不弃，不愿与先生结为兄弟，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好，
1: 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0: 愚兄能得贤弟大主，岂非天意啊？啊！这位是圣姑，虽然还未正式迎娶，但贤弟
2: 也可视为嫂嫂。见过嫂嫂。有幸得是迷先生，也没准备什么礼物。俗话说，宝剑配英雄，这把剑千金断玉，也算不俗，就全当是见面礼了。
0: 真是一把好剑，谢过嫂嫂。改日也敢让圣姑带贤弟好好看看我五仙道的威风。
1: 好，圣姑，我与贤弟还有要事相谈，你先下去吧。
2: 是。

0: 贤弟，次次到达汉中，还有其他要事否？
1: 当然，今天就要了，
0: 愿返吉祥。
2: 接警情报原件调阅手续需要封草原签字，这是个麻烦事儿。白帝原始档案存放在书左台，书左台的位量跟我有些交情。
3: 不行，不能惊动任何人，要悄悄进行。
0: 明白。
3: 怎么了这是？这么大阵仗。
0: 嗯，
3: 肯定出事儿。

0: 你是何人？要去哪里？
1: 监司四卫巡巡，发生什么事了？
2: 十四卫，
1: 府中将军，
2: 你来一下。

0: 什么呢？这绿色带，把物证连给拿出去。哎，赵慧仁呢？
1: 徐四伟，昨晚你在哪儿？
0: 昨日我和金恩寺培训，奉冯曹燕之命前往阳平关，核查潜入未谍身份，回城时因大雨阻隔。 阳平关徐将军就让我们在关上留宿一晚，刚回来。任辉到底怎么了？
2: 昨日傍晚。

0: 因大雨，司门曹提前了一个时辰散衙，经初步勘验，就在那时司里发生了重大窃案。
1: 军摩司、司文司都有物品被盗，当时贵司廖慧之手，
0: 被生徒杀害了。

0: 第一个发现现场的是军谋司的高堂炳司尉，时间大概在4:41。当时司里已经到了不少人，李曹院、冯曹院也都在。高司尉发现房间里丢失了物品，就向冯曹院禀报，结果发现各司都有物件失窃，静安司却无人报告。冯曹院就让高司尉过去看看。李曹院和冯曹院商议后，当即禀报了李延将军行辕。
1: 刚才那些仵作不是司文曹的。
0: 接急报后，胡某一面将情况飞禀成都，一面带李延将军直辖卫队会同南政府衙仵作进驻司文曹。刚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
1: 你方才跟我说廖慧是在搏斗中遇害身亡，但他身上没有丝毫搏斗痕迹，
0: 这个问题重要吗？该问的你怎么不问？
1: 我知道存放在静安寺里白帝密语雕版丢失了，
0: 正是
2: 孝和是静安司司尉，案情侦破最是擅长，胡中将军又何必让南政府衙介入调查？
3: 此案很有可能内通外联，胡某绝不能大意啊。
2: 孝和昨晚留宿阳平关对吧？
4: 绝无涉案可能，
2: 理应主持此案调查。
0: 巡司尉刚才也看了现场，心里应该有判断吧？
1: 这是一起未谍案，而且和白帝接听情报直接相关，
0: 何以见得？
1: 这是裴旭对所有司里丢失物品做的一个统计，除了司文司殷司尉丢失了一方镇纸，是先秦之物，比较贵重，剩下的都无足轻重，所以窃贼真正的目的就是盗取存放在静安寺里的白帝密语雕版。
2: 嗯，有道理。
0: 白帝密语雕版为什么会在静安寺
2: 啊？这件事情我知道。
5: 我是司文曹主计使司尉孙令，由公务禀报冯曹院。
6: 孙司尉，奉胡中将军令，司文曹事件案勘验结束前，司内任何人不得随意走动。
5: 怎么还没勘验？不是已经收摊了吗？
7: 这估计勘验啊还要些时间，歇会儿。
8: 怎么，吴中将军不让你开口说话呀？
9: 终于勘验完了，
7: 看来南政府衙仵作的效率也不高啊。
0: 彭英，你被捕了。
8: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情况已经飞禀成都，连将军很快就会赶回南郑。这话，你还是当面问将军吧。
2: 扯淡！你胡忠虽是比严将军亲随，但你我互不同属，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1: 上！
2: 冯英，你要造反吗？你暗通曹魏，杀人灭口，证据确凿，还不下手？
3: 胡忠将军，你难道不想问问我的口供吗？
1: 不急。
3: 如此处置，是否太过于仓促了？非常时期，必须当机立断。昨日，斯文操提前一个时辰散衙，留在司内的人员并不多。冯英的侍从陆有口供，在案发当时，冯英返回司里，去静安司找过廖慧，其他人员 也均有旁证，都不在案发现场。案情勘验书上也记录了，斯文操并无外人潜入的痕迹，对吧？
4: 对。
3: 冯英是唯一具有作案可能性的人，这是其一。其二，你告诉我，怀疑冯英和孙令 与接听情报案有关，那冯英就有了盗取白帝密语雕版的动机，所以冯英的嫌疑极大，你同意这个看法吧？
1: 案情勘验书和对冯英的审查，你签下字，必须立即飞报成都。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冯曹燕很有可能就不是涉案人了。
2: 什么？
1: 斯文曹虽然职位众多，分工不同，但实质上就是用尽一切合理的可能性去杀敌无形获取情报。冯曹燕他是斯文曹创始人之一啊，他精通此道啊，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3: 小何，
1: 也许冯英正是利用了你这一盲点，他料定你就会有这个思路，这样一来你就落入了他的算计之中。
2: 这种可能有是有，但是太过于冒险了呀。
1: 嗯，这话你之前就说过的啊，在情报的原件和意见上去做手脚，太冒险，不专业。 但事实证明了，不专业往往就是位跌出奇制胜的手段。白帝密语雕版的灭失，恰恰就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思路很可能就是对的，
3: 以至于冯英不择手段，狗急跳墙。
1: 可我还是觉得这有一些勉强啊，
3: 小何。 那你刚才所说，也都只是你个人的推断，对吧？这案情勘验书上所写，都是事实，对吧？既是事实，那就签字。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 想要继续查下去，可以。签了字，飞报成都，你继续查，我支持你，不矛盾。你要知道，李岩将军此刻虽然身在成都，但非常关注这起案子，案情调查的每一步进展，都要及时向他报告啊。

0: 哎，这就对了。
1: 司文曹判案，不能用新证，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

0: 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8: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5: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9: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0: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1: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2: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3: 280。
1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4: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70多万，
1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0: 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君导，我查了斯文操的巡逻时间，不应该呀。很奇怪，
1: 是吗？
0: 是，这证据链太周密了，简直毫无破绽，就跟提前布置好了一样。
1: 你认为是谁？
0: 朱龙，会不会是一种可能？
1: 白天密语交办，对于朱龙来说，信号无意义，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肯定是斯文曹内部人。
0: 盗取密语交办，怕只是个幌子。他肯定另有所谋。
1: 这也太可怕了。虽然我已经在风曹院的案情勘验书上画押。 但我并非真的认为凶手是风草原，
0: 不管幕后是什么人，我们都必须要找到真正的杀手，这是次序。

0: 当时正值1945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加工改编出了歌剧《白毛女》。
1: 新歌剧《白毛女》采用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戏曲音乐，借鉴西欧歌剧的创作经验，是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为民族化的新歌剧开辟了道路。成功成为解放区文艺的标志，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这出歌剧还曾在古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0: 在古统区，抗战音乐的创作多借由古代诗词创作而成，比较著名的有陈田鹤的《河梁话别》，郑志生的《满江红》，陆华柏的《汨罗江上》，谭晓林的《正气歌》等。在抗战歌咏活动方面，1938年11月，在重庆成立由陈立夫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抗战音乐组织，这些抗战音乐组织举行了一些抗战歌咏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1941年11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的千人大合唱。当时重庆正在经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轰炸，重庆1/4的面积成了废墟。千人大合唱由著名音乐家李抱忱等参与主持，规模庞大的管弦乐团伴奏，大中小学生组成的21个歌咏队在敌军轰炸的废墟上联手参加，反映了重庆人民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时代精神。
1: 这两大区域的这个抗战音乐的发展呢，有着不同的模式和路径。共产党这个敌后根据地呢，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民众相结合的一种大众化的模式。国统区或者说是大后方呢，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这个学院派式的模式。但双方在这个挽救民族危亡、重建国家的愿望上都是真切。
0: 抗日战争的14年间，创作和传唱于各地的抗战音乐已难于统计，能够见到的、收录最多的是抗日名将阚维庸之子阚培同编著的《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共收录抗战歌曲3621首。这些作品的曲作者包括了当时所有著名的音乐家，词作者涵盖更为广泛，不仅有胡适、郭沫若、老舍、闻一多、欧阳予倩等著名知识分子，还包括于右任、冯玉祥、白崇禧、陈立夫等军政要员，以及陈毅、杨靖宇等共产党将领。这些抗战歌曲在内容上囊括了抗战主题的方方面面，成为抗日战争的珍贵记录。冼星海说过，在抗战期中，全世界的艺术界都注意中国，尤其是在新音乐发展方面。他们称，我们的民族是歌咏。

民族，因为根据抗战音乐的普遍和发生作用的缘故，成为中华民族呼声的抗战音乐不是偶然的，它是通过大众，通过斗争，然后组织，从整个民族反映出来的民族呼声。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抗战歌曲中汲取新的力量，这是因为它不仅充满艺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美术家、思想家和新闻界人士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写下了中国现代美术和学术思想史上特殊而辉煌的篇章，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联桃李舞，马上电话报名，前十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
1: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封疆霸诱敌，
2: 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并取得辉煌胜利后，蒋介石大发雷霆，决定亲自指挥各路大军围攻红军。他的打法很简单，利用大量的碉堡进一步压缩包围圈，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1935年3月，中央红军为了打破僵局，向固守鲁班场的国民党中央军发起强攻。
3: 白匪军不会轻易让出鲁班场，他们的防守做得密不透风啊，如果敌人的援军这个时候赶到，咱们可就进退两难了。
4: 上级有最新指示，命令我们立即占领茅台镇。
5: 茅台镇离这儿有20里，占领茅台镇和打鲁班场也挨不上边啊。
6: 服从命令听指挥，既然上级下达了命令，我们必须立即执行。
3: 你说的对，集合队伍马上出发。赖华，你在前面探路。
7: 是。

0: 全体隐蔽，准备战斗。安全，我们过去。连长，我仔细查看过了，镇子里没有敌人，干得好，赖华，我们走。你们感觉到没有？大老远就闻到一股子酒香了。茅台镇的酒可是出了名的。
1: 我一会儿得装一大壶，做菜的时候用得上。哼，装酒可以，可别忘了给钱啊。买卖一定要公平。哎呦，我说指导员，你别小看我的觉悟好不好？不管咋说，咱也是老革命了。老肖、老陈、王连长，你们工兵连怎么也来了？首长命令我们在这里搭建浮桥，他们肯定是让你们来帮忙的吧？
2: 搭浮桥？
1: 难道又要过赤水河？
3: 可咱们已经来回渡过两次赤水河了。
1: 毛主席用兵如神，下这样的命令，自有他的道理。况且，命令就是命令。
2: 行，没问题。上次在乌江上搭浮桥，咱们可是合作的很成功啊。
1: 那还真得好好感谢你们。等下我掏钱买几坛好酒送给你们。
3: 怎么大白天都关门闭户的？这让人上哪儿吃饭去啊？
4: 啊！哎呀，阿飞，不准乱舔别人的东西。老乡，您别害怕，我们是红军。不好意思啊，浪费了您一坛酒，这坛酒我买了，钱给您放在门槛上。
5: 你们还有半坛酒，装起来。
6: 以后给伤员消毒用。酒精正好也快用光了。
7: 当兵的见过不少，可从没见过主动给钱的，真稀罕。
4: 敌人竟然给咱们留下了铁锁，这究竟是好心还是无意啊？
1: 不管怎样，反正我们用定它了。
6: 铁锁没断就好办，咱们向乡亲买些小船和木板，很快就能把浮桥修好。
1: 老肖，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8: 我带人在附近的朱砂铺和观音寺，再搭两座浮桥。
9: 王连长，咱们要不要比试一下，看谁搭桥速度快？输了的，今晚买酒请客。
8: 哼，傻子才和你这个滑头比赛。固守鲁班场的国民党中央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顶住了红军数小时的进攻。 敌人援军将至，毛主席于是决定放弃鲁班场，命令红军掉头向茅台镇集结。为了将贵州的国民党军引入四川，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茅台镇第三次渡过了赤水河。
6: 啊！快掩蔽，白狗子的飞机！
9: 别紧张，满载，这是侦察机，不会丢炸弹的。
6: 那他发现了咱们，然后跑回去报信儿怎么办？
9: 就守让他发现我们。毛主席说了，必须要大张旗鼓的渡过赤水河，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是为啥？别担心，听毛主席的指挥准没错，有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嗯。中央红军三渡赤水，使蒋介石误认为中央红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4: 急忙
9: 调集军队赶往四川北部进行围追堵截，却没想到中央红军突然秘密掉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返回了贵州北部。
4: 毛主席真是神啊！这一回又把敌人耍得团团转，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9: 打死老蒋也想不到，咱们已经又回到贵州了。
4: 同志们，咱们又有新任务了。
10: 快说，
9: 毛主席又想出什么妙招了？
4: 贵州这边的敌军。
9: 有些还没有进入四川，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赶往凤乡坝，配合红九军团制造假象，引诱敌人继续向西。
4: 毛主席这是想把贵州的敌人都抽空啊！后面肯定还有大动作。
9: 我猜也是这样，事不宜迟，集合，咱们马上出发。
4: 罗军团长，奉军委命令，侦察连前来报道，我是侦察连连长肖强。
11: 都说你萧强鬼点子多。 快帮我想想，怎么才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4: 嗯，你们不是已经贴了很多标语吗？
9: 打下成都府，赤化全四。

0: 穿。你们这动静闹得还真大。
1: 光贴标语肯定不够，你再帮我想点其他办法，鱼饵越多钓到鱼的机会就越大嘛。
2: 古代行军打仗会根据炊烟的数量判断对方的人数，咱们也可以借此迷惑敌人。
1: 是个好主意，咱们现在就去林子里多点些火，让敌人以为咱们是主力部队在烧火做饭。

0: 敌机飞走了，大家赶紧把火灭掉，别把林子烧着了。
1: 连长，这招管用吗？现在敌人的疑心特别重，他们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咱们同时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2: 对，敌人肯定会来试探，只要咱们打得越猛，敌人就会越把咱们当成主力部队。
1: 那咱们就把战场设在这儿，有林子遮挡，敌人很难分辨咱们的虚实。
3: 是轰炸机。

0: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现在谁也救不了。我的任务就是救人。如果你死，谁来救他们？保护好自己，你比你自己想的可是要重要的多。好了，看样子轰炸结束了，快去抢救伤员。
1: 放松，深呼吸。
0: 在天上扔炸弹算什么？有本事在地上跟咱们干一场！哼，
2: 话别瞎说啊，小强，敌人上来了，准备战斗。

0: 首长，你们快撤！九军团自己顶。你什么意思？我们兴国之剑可从来不会丢下战友自己跑。
1: 快撤！你们可是军委首长的保卫哥，有啥善事我可没法交差。
0: 同心协力，永不放弃。叶少，等任务完成一起撤。好，好吧，兴国之剑，跟我撤！
2: 开始溃退了，
3: 连长，咱们就这么跑了？这脸还要不要？
2: 步兵们冷静指挥，
4: 老巢很有新的计划。
1: 还是老臣最良救，咱们逃跑是捷，绕到敌人侧面才是真。
2: 原来是这样，你刚才怎么不说？
0: 走，跟我一起杀过去。
2: 给我加强火力，彻底吃掉这股红军。
0: 同志们，冲啊！
2: 好样的，敌人的增援部队肯定很快就到，咱们现在一起撤离，把敌人继续往西边引。
5: 走。
2: 红九军团与兴国之剑成功将贵州剩余的敌军引向了四川方向，导致贵州防务空虚。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趁机再渡乌江，兵锋直指蒋介石坐镇的贵阳城。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市棒炸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炸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炸，原价30万，团购棒炸15万，原价20万，团购棒炸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네네신사아이스커브보슨
1: 아이스커브보슨
0: 예生日快乐奶奶
2: 快乐
3: 你给他给上麻了
0: 对呀
4: 别吃了撒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我跟你说你在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2: 我又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4: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杀人诛心啊
0: 你想骑吗
5: 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
0: 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
5: 还是算了吧你骑吧
0: 哎你可别忘了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6: 来上马
5: 看看啊可以走了、
4: 哎呀走路就不要吃了噻
7: 下山三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定是寻他爸呀。
1: 那肯定是。
2: 你的雕像把我引着了，射箭你也赢我呢。
3: 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
0: 我们太老了。
3: 啊？
2: 太重了。骑在马上的人嘛，越轻嘛越好。
0: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2: 对嘛？

0: 这个位置好不好嘛？啊，要不要直接到赛马会那边去？
1: 不行，那边不让摆，说有危险。你看大家都在这儿。
0: 行吧，行吧。
2: 姓高的，这冲喇叭的吗？
3: 维修重桥。
2: 你冲哪弯的吗？
3: 看上我弯了吗？刘老师眼睛看我弯了。回收总桥。
2: 牧场的水草是给牛羊吃的，你现在把草坪你放开了，牛羊吃啥？你这么做是不好的。
3: 高价回收筹草，回收快乐的吗？
2: 但是你是鼓励别人挖吗？
3: 不鼓励谁挖？
2: 谁挖你就鼓励谁嘛，对吗？有人挖嘛，那是因为你在收嘛，谁挖你就在鼓励谁嘛。
3: 我就问你一句，回收犯不犯法？犯法吗？犯法你现在把我抓走。
2: 喂，别让我看到你挖，不然我饶不了你。
3: 饶不饶我？你抓不抓我？我又不上去挖，我高反啊，我睡不着，帐篷我腰痛。
2: 昆比县永远好果子吃。喂，张凤霞，我早就跟你说了吧，我看见他了，他在修虫草。啊？
1: 算账，
4: 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她？你给我过来！
1: 她在欺负你，她消失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4: 我的钱我不要了。
1: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她，但任由她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但现在我看不起你。
4: 你干什么你？哎，
0: 给我下去！你还在跑呢？啊！
4: 哎，大姐，帮我看一下摊子啊！
0: 你别走啊！
5: Басталды!
6: Атай! Өзің айтатын сөзің бар. Тұр.
7: Жарайды.
6: Ona naibik de verin.

0: 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兄弟，
1: 是不是玩我？
0: 不是兄弟，
1: 行不行？
0: 合计生财，合计生财。哎，不行，别动。你这个挺透的。
1: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1: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好到这一季至少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1: 搞什么笑啊？
2: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0: 这还是个情债啊！
1: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2: 情债是抬举他。
3: 你闭嘴。
2: 我妈说了，那些货1000块钱
3: 她不要。你把钱拿出来，
2: 你在我们家工作一天白夜的干活。
3: 我让你闭嘴啊！
2: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2: 给我。
1: 你说什么？
2: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锥子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4: 软饭。
2: 还给我。哎呀呀！
5: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晚饭？
1: 你解释清楚啊！我吃什么晚饭呢？
5: 这我们一只小胆小的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2: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人越会缠着你。
5: 叫我喊什么你啊？
2: 给我放开！
5: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酱？不吃你妈软饭！

0: 佢。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把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0: 果然是两世界的人。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3: 不是，
4: 妈，你太帅了！
0: 快走，前面三条路。
5: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啊。

不动，慢慢的，慢慢的。

十五年，情侣对对戏。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塔曼。

卖掉了一半的洋河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依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学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见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1: Хозяин, знак спотайте здесь, дикин.
2: Олег,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台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八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0: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2: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雪跟别的马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牧民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2: 等回家。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2: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2: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嘛？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再来一点。
3: 再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场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3: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鲑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鲑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鲑鱼肉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鲑鱼肉拌面卖？
1: 我这是小卖部，我不卖鲑鱼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
0: 啊！
1: 白房子。
0: 白房子鲑鱼肉拌面
1: 有。
0: 啊！有没有鲑鱼肉拌面？有没有人？Come on! Come on!

0: 发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儿。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哎，来吃饺子喽！
1: 来，那说完放烟花吧。
0: 好。哎，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根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崔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2: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3: 说的活着呢。
2: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3: 不用。

饺子吧。

0: 没赶上。
1: 最后一个来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来了。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

0: 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2倍一床，报名就送。
4: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
0: 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2，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3，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4，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5，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

0: 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4: 是的，也比较满意。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5: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房子找一家。
0: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爸爸，
8: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7: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全场都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对好，我正在跑呢。
8: 回来了吗？
9: 回吧，
8: 来。
0: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2: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晴热开场，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8度，暑热难耐。目前来看，近期副高强势，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6到39度，热浪一波接一波。防暑降温是每天必须认真对待的功课。高温天气里，大家尽量避免在正午前后外出，若必须外出，做好遮阳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31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和雷雨。1号晴到少云，2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9到3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9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临浦晴到多云，28到39度。瓜沥晴到多云，29到39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9度。濮阳晴到多云，27到38度。岱村晴到多云，27到39度。楼塔晴到多云，26到38度。和上晴到多云，28到39度。南阳晴到多云，29到39度。弋桥晴到多云，28到39度。弋农晴到多云，29到39度。靖江晴到多云，29到39度。港湾晴到多云，29到39度。所前晴到多云，28到39度。崖前晴到多云，29到39度。城区晴到多云，29到3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绿色，大自然的鲜明底色，是生命，是繁盛，是希望。乡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根脉，是心火，是未来。一颗赤子之心，千千万万次回望，一项为民工程，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0: 小心点啊！
1: 对。
2: 我们放那边去啊！
3: 因为我是开上的来，车子装不起。
4: 夏季正是观赏银河的最佳时机，衢州开化县高田坑村迎来了一群关心人，

高田坑村坐落在浙江衢州海拔680米的高山上，这里空气通透，可以下观银河，东看猎户，是长三角夜晚最黑的地区之一。2023年，这里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认定为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一座暗夜公园天文馆已经对外开放。抬头仰望，是满目星光为夜空闪耀；低头俯瞰，是乡村万家灯火尽显人间温暖。千万工程塑造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既安居又乐业。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被落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前景出现，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0: 已经退休的中药材专家于旭平又一次来到下江村这个让他始终牵挂的地方。
1: 好的，
2: 我们又见面了。
1: 对对，又见面了。身体还可以，
2: 身体还可以的。
1: 对对对，当年呢我来的时候主要是种植那个
0: 成为了南村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地处宁波东吴镇的南村，半山半田，村落陈旧，经济薄弱。2021年，陈建平在这里开启了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2: 基于对目前乡村振兴实施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大学的老师引导到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战略里面来发挥他们的专长，来发挥他们的特色，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大学小镇就是这样就出来了。
0: 天童老街自宋朝以来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街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鲜活的庙会、热闹的集市繁华不再。在陈建平的牵头下，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力量沉淀到老街里，他们的到来为老街改造注入了新生血液，也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山有所呼，海有所应，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少。2023年，湖北、海南等考察团专程到东吴镇学习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在山海协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浙江发达地区的产业资金、科技和市场与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产业相嫁接，有了进一步紧密合作的交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年来，以千万工程为载体，将资金、人才、科技等导入乡村，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也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2003年，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431元。2022年，这一数据达到37565元，已经连续38年领跑全国省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降至1.90，已经连续10年缩小。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曾经是偏僻落后的水牛角村，现在是欣欣向荣的国际文化创客村。跟着千万工程一路走来，这个村改善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施，挖掘乡村特色，加速迈向乡村振兴。

0: 现在村里环境好了，人气旺了，业态多了，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吸引200多位创业人员，有各类创业主体52家。2022年，这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万元，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共同富裕。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黎祖村考察调研，先后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共富市集、扎染商铺等场所了解黎祖村发展变化情况。他说，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要再接再厉，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取得更大成绩。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1: 社会主义它本身就包含着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当中、文化传承当中啊，可以说中国人的一大社会理想就是希望有这样一种共同富裕的生活啊。那么包括我们的千万工程，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走向乡村振兴的道路啊，其实最终都是为了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富裕。
2: 到了到了，
3: 明哥，今天你看这天气看日出应该没问题吧？
4: 昨天好像在酒吧里是青法哥提议来看日出的啊。
3: 相信我，绝对会看到的。
5: 哦，天马上要亮了，已经有曙光了啊。
6: 对的。哦，也亮了。

0: 一起。
1: 最美的一刹，我们来了，请大家看见啦！
2: 这是一次完美的日出，在每个人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由衷的赞美。这种赞美源自于他们眼前的山野竹林和静谧的村庄，还有他们对未来无限的憧憬。2022年，渔村启动全球合伙人计划，携手周边三个乡镇的24个行政村引进人才和资本，设立1亿元产业基金，统筹发展大渔村，持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3: 在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外乡人到渔村来创业生活，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想法，也带来了项目，给我们渔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2: 胡清法是土生土长的安吉渔村人，和妻子李庆一起在宁波经商。回到家乡后，在自家的民宿里开了这家咖啡馆。

它一听到人来就会躲起来，然后平常的话它就躲到泥巴底下。这里有它走过的脚印，然后这里就有一只甲鱼，找到一只，哇，不跑了，抓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稻田甲鱼，它的背部光泽度特别亮，越发亮的甲鱼就是会越老劲，这样的甲鱼就是品质好的。哇，爸爸还别个哦。

0: 也不高哎，这边我感觉我在这里都能捞到。
1: 回到家乡后，我跟我的父亲一起研究起了稻鳖共生的养殖产业。稻鳖共生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把鳖养在稻田里，然后鳖的活动会降低水稻的一个发病率，它的排泄物也可以作为水稻的一个营养成分。鳖在水稻田里生长的话，它的一个肉质会更加有野味。以前是当时傅伯伯看到我们的情况，然后也积极帮我们对接乡镇农业部门的相关领导来现场给我们勘察和指导。201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好转起来。谢谢伯伯的支持。这个是我们今天抓的甲鱼。尝一块，该不可以吃的。那给你夹这块好不好？
2: 夹一块至于营养啊。
1: 目前我们国内稻鱼综合种养主要有四大模式，第一就是稻加鱼类，第二就是稻加甲壳类，第三就是稻加两栖类，第四就是稻加爬行类。如果大家真的要去从事这个稻田养鱼的话，一定要选址在水源充足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对稻田进行一个沟渠的开挖，保证这些水生动物的一个生长空间。我觉得共同富裕就是我们做起来了，如果有感兴趣的村民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去带动他们。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也不单单是农民的口袋富起来了，然后我觉得精神层面的一个富裕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大家先在这里排好队。先领一个杆子，然后自己绑线，绑那个鱼饵，都过来的。
3: 你赶紧
1: 慢慢提，不要一直甩。龙虾钓到的话有桶。
4: 我之前和我爸。
1: 那你们就是不会钓了，可以钓一下其他小朋友，好吧？多钓一点会钓的。
5: 哦，钓上来了。
6: 我你帮我钓。
7: 我就会干了，别装啊！
8: 离我远处。
1: 我们一个稻鳖基地的苗种基地，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每人分一只，然后教你们怎么养，你们就拿回家可以把它养起来。就这个是很有用的，小鳖就喜欢藏在这个下面的。
9: 水葫芦。
1: 对，这个是水葫芦，你认识？我们做这样子的农旅体验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部分，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然后也为我们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美术专业，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我们的专业回到家乡之后，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一个学美术的为什么会回到家乡做农业，然后晒得这么黑漆漆。其实我晒得越黑，就代表我对我的家乡的爱越深。未来我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的审美标准，让游客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感受到农耕文化的魅力。

0: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
1: 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
3: 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6: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7: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

0: 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

0: 过程。
1: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八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八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

0: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创新模式破困局，打造村留地，高效利用萧山样板。
3: 党湾早稻实测亩产达740.64公斤，稳居全省第一梯队。
2: 林浦夜市焕新升级，野生市集变身规范烟火街区。
3: 热爱系列报道，郑永宝，热浪里的飞机体检医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留用地关乎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全区村级留用地指标清零工作中，区交投集团与北干城乡等街道合作，因村制宜，对症下药，积极探索创新，破解村级留用地发展困局，稳步提升留用地的开发与利用效能，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打造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的萧山样板。
4: 赵经理啊，到时候呢，我们把施工现场的照片我们也拍一拍，然后呢给每个村社都发一发，定期的我们组织一下到工地里来转一圈检查一下，让他们也能够安心。
3: 在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北干街道和区交投集团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查看施工进度。该项目位于京畿路和山阴路交叉口东南角，涉及8个村社252.18亩多年未解决的村级留用地指标。据介绍，这250多亩土地属于历史欠账，存在零散布局、低效租用、管理粗放等问题。北干街道也曾多次尝试开发，却未能找到合适的破题方法。
4: 这么多年来，因拆迁遗留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前的模式呢，就是单个地块开发，开发进程啊非常长，容易出现土地开不出去啊，或者说资金链断裂啊，有些无法开发成功的情况比较多。
3: 如何将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焦点转化为发展动能？北干街道想到了此前城中村改造时的合作伙伴区交投集团。于是在2024年，北干街道和区交投集团系统梳理了近5年来村留地的开发脉络，按照以房换地模式确立了每亩700平方米的统一置换标准，结合新建开发与

0: 存量置换双路径，将原本零散的留而未用资源统筹开发，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应运而生。目前该项目桩基工程完成80%，支撑梁完成5%，土方开挖进行中。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保障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预计每年还能为8个村集体增加收益6000余万元。
1: 这个方案我们沟通了前前后不下20次啊，历经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拟定了这个统一开发的模式。那么现在有政府平台托底，那么统一开发之后呢，就是剩余村级流动指标一次性全部解决。这么多租金，还有这么多实物分房分到了村里面嘛，实际上给村里也增加了这些优质资产。
0: 这一模式全面盘活了252.81亩沉睡指标，实现了资源到资产再到收益的华丽蝶变，助力北干街道成为萧山区首个实现村级流用地指标清零的镇界，也为全区同类问题探索出宝贵经验。在北干村级流用地统筹开发后不久，区交投集团与城乡街道签订合作协议，因地制宜制定全新置换方案。通过现有安置房、底商房产等资产，以及新建地块面积合计近20万方空间，置换8宗288余亩未开发流用地指标。同时，区交投集团通过返还安置商办物业返租运营的模式，来保障村社可持续现金流的收入。
2: 应该说是以地换房的2.0嘛。北干呢主要是以期房为主啊，那么我们城乡呢期房加现房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部分现房资产签约后的第二个月它其实已经产生收益了，还有一部分现房呢经过移交之后呢也在整体的拍租，对我们整体的8个村来说是非常的给力啊。
0: 近年来，区交投集团通过以房换地的创新模式盘活村级流用地，将地块区位优势转化为长效社会与经济效益，为村集体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真正实现了村流地向红利地的转变。
3: 后续区交投集团将持续结合村级流用地土地的素质与市场表现，比选开发方案，实现村级流用地合理利用，提升土地价值，创造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商办物业运营方面，借着选取优质的产业运营商开展合作，也会倾听各村社的意见，共同打造村级流用地开发产业的新高地。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党湾镇梅东村的杭州萧山沙地家庭农场早稻高产攻关示范片迎来年度实收测产大考。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室外专家组到场开展连片10亩实收测产，最终测出示范片早稻平均亩产达740.64公斤，刷新今年全区早稻单产记录，标志我区早稻产能稳居全省第一梯队。下午，党湾镇梅东村高标准农田内稻浪飘香，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于金色稻田。按照省级粮食实收测产规范，专家组到场划定连片10亩攻关田，全程跟踪监督机械化收割流程，精准丈量田块面积，现场称重稻谷，取样测定粮食含水率。经过一系列严谨测算，最终得出示范片早稻平均亩产740.64公斤的权威结果。
5: 首先呢，给进了育样关，采用了这个波体的坦盘，科学施肥上面呢，也应用了这个缓释肥，然后呢，通过这个侧身施肥的这个方式，减少肥料的流失，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所以也是能够促进这个水稻的这个生长，有利于水稻获得高产。
4: 王国荣表示，今年早稻生长期气候条件总体不利，这份高产成果来之不易。示范片选用适配我区沙地水土气候条件的优质品种嘉裕25，凭借品种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特性，为逆境下稳产高产筑牢根基。下一步，我区将以该高产攻关示范片为样板，大力推广壮秧培育、精准施肥、精细化田间管理等成熟配套技术，辐射带动广大种植户，持续挖掘水稻增产潜力，稳步提升全区粮食单产水平。本台记者报道。
0: 城市烟火气最抚市井人心， 历时两个月改造，林浦老牌夜市告别以往脏乱无序的野生状态，全新规范化夜市正式开市，环。

0: 并秩序人气全面升级。
1: 傍晚七点，林浦夜市热闹开市。数百米长的夜市一条街上，小吃品类分区清晰，炒饭、卤味、甜品、冷饮有序隔开，整洁通畅的街区，整齐有序的摊位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消费。这个往日杂乱无序的野生市集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
2: 改造完了以后，我们总共设置了131个摊位，然后呢，就是每天的人流量呢有上万。每家摊贩呢，我们都是要求他们办理了健康证，然后像一些产生油烟的摊位呢，我们都是要求他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的。后期管理的话，我们是委托了强村公司来进行管理，然后呢，他们也聘请了专业的人员。
1: 记者注意到，整条夜市按小吃、西餐、甜品等品类严格分区，烧烤、油炸等摊位旁配备了消防灭火设施，摊位间还不时有专人巡回保洁全程值守。精细化、标准化的管理带来经营环境的改善，也直接带来了人流量和营业额的大幅攀升。摊主们真切感受到了夜市升级带来的红利。
3: 整体的卫生情况和那个秩序有明显的提高，然后我们本身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意跟以前相比的话也已经好了很多，因为人流量的话比以前好了有个两三倍。
1: 改造后的夜市也让市民们体会到了休闲松弛的夜生活氛围，如今这里已变成不少市民的深夜食堂。
4: 那改造前后更干净了一点了。我朋友从温州过来，然后特地带他来这里吃一下。平时我们也经常来这里吃的。
5: 现在更干净、更整洁了。然后我最喜欢吃绵绵冰、羊肉串，还有土豆碎方方，还有西瓜汁。
1: 本台记者报道。
6: 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赛区八强淘汰赛迎来关键一战，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经过四节激战，萧山队以65-57战胜对手，并以2胜1负的总成绩挺进杭州赛区四强。小组赛期间，萧山队取得5胜，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进入淘汰赛后，与西湖队争夺四强名额。根据赛制，八强淘汰赛采用3局2胜制，此前两队各取1胜，昨晚一战也成为双方争夺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晚上7点，比赛准时打响，西湖队率先发力拿下首分，萧山队迅速回应，加强防守并掀起一波进攻高潮。首节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激烈，战罢萧山以24-12暂时领先。第二节开始，西湖队一度掀起反扑，将分差缩小，但萧山队稳扎稳打，始终将分差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半场战罢，萧山队以39-26继续领先西湖队。后半场面对西湖队的持续追赶，萧山队稳住阵脚，最终锁定胜局，以66-57的比分挺进四强。根据赛制，半决赛将于8月1号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萧山队再次迎来去年半决赛劲敌阜阳队。
7: 进攻端还行吧，这防守的话还是有几个失位啊，对防守自己不太满意。下一场好好拼吧，因为阜阳是一个很强的队伍，我们要以弱者的姿态去拼他们。萧山加油。
6: 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机场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深耕机务20载，暑运是他每年最硬的一仗，机坪上航班起落不息，对讲机从清晨喊到深夜没断过声。他带着班组连轴转，弯腰检查放行，一架接一架守护航班安全出行。
8: 机组您好，地面设备已清除，轮挡已撤离，拖把已连接好，请松刹车。
1: 正午10分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停机坪，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刚完成一整套绕机检查、故障核验与签字放行流程。伴随着引擎低沉的轰鸣，这架满载旅客的航班缓缓驶离机位。他目送航班顺利进入跑道后，还没来得及做充足的休息调整，对讲机里又传来下一班航班即将落地的通报。随即攥紧随身携带的检查工卡，快步赶往指定接机机位等候。
8: 我们从早上8点钟到岗，然后到下午晚上7点钟下班，平均到每个人啊，可能我们负责这个维修检查的飞机大概有10来架。
1: 郑永宝的工作通俗地说就是给飞机做体检。萧山机场每天

0: 有大量航班起降，飞机从落地到再次起飞，中间这段时间，郑永宝和同事要把飞机外部件从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次飞机检查时间长达半小时。
1: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然后特别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都会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细致认真去专业的去检查每一个部件，然后保障飞机的安全运行。
0: 刚落地的飞机就像刚关了火的灶台，一接近机身就被层层热浪包裹，闷烫透不过气。用测温枪检测显示，停机坪地面58.5摄氏度，机轮94.6摄氏度，空调组件冲压空气出口126摄氏度。这三个数字是进入盛夏后郑永宝每天工作的体感。
1: 温天之后啊，然后它这个空调排出来的热气加上地面机坪的温度，它的又非常高，然后包括整个发动机运行停止以后，它排出的热量就会导致我们人身会非常热。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压力紧，所以需要我们投入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检查工作。
0: 俯身查看滚烫的主轮胎磨损与胎压状况，凑近高温发动机进气道排查叶片有无损伤，弯腰检视起落架管路、机身蒙皮有无渗漏与破损。郑永宝以重复严谨的标准化操作，在烤炉一般的停机坪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牢牢守住每一架航班的平安起落。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新街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龙峰成功捐献22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他也由此成为浙江省第1448例、杭州市第453例、萧山区第3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张龙峰所在的采集点，看到张龙峰的爸爸妈妈、岳父、妻子都守候在床边，全家总动员为他加油鼓劲儿。病床上，张龙峰安静地躺着，血液经血细胞分离机缓缓流出，提取出珍贵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022年8月，张龙峰在参加无偿献血时留样入库。今年的7月7号，他接到一通电话，告知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由于患者病情危急，所有流程都需要快马加鞭推进。接到电话当天，张龙峰便动身，迅速完成体检和高分辨配型办理入院，整个过程仅用了17天。想到未来有一个人将与自己流着同样的血，张龙峰深感欣慰。
3: 我就希望他早日康复吧，好好的活着嘛，是吧，然后健健康康的。
2: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一场特别的公益市集在西山防空洞热闹开张，爱心义卖便民服务走进这个天然空调房，让市民在清凉中感受到了满满爱意。下午2点，西山防空洞内凉风习习，区环投集团精心布置的公益市集准时开张。爱心义卖摊位前，书籍、玩具、日用品琳琅满目，不少纳凉的市民驻足挑选，纷纷慷慨解囊。一旁的便民服务区，磨剪刀、理发、节水环保宣传，志愿者们忙得不亦乐乎。
4: 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还可以帮助这个爱心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很好。
2: 据了解，这次义卖的物品全都来自环投集团员工的爱心捐赠，所得善款将汇入区红十字会指定账户，专项用于帮扶辖区困难未成年人及美德人物，让爱心落到实处。
5: 今天呢，一共是带来了130多件物品，目前可能已经卖掉60-70件了，这个还是比较火爆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献出一下我们这个环投青年的爱心。
2: 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当时傅伯伯看到我们的情况，然后也积极帮我们对接乡镇农业部门的相关领导来现场给我们勘察和指导。201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好转起来。谢谢伯伯的支持。这个是我们今天抓的甲鱼，尝一块，该不可以吃的。那给你夹这块好不好？
1: 甲鱼和鲫鱼营养啊。
0: 目前我们国内稻鱼综合种养主要有四大模式，第一就是稻加鱼类，第二就是稻加甲壳类，第三就是稻加两栖类，第四就是稻加爬行类。如果大家真的要去从事这个稻田养鱼的话，一定要选址在水源充足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对稻田进行一个沟渠的开挖，保证这些水生动物的一个生长空间。我觉得共同富裕就是我们做起来了，如果有感兴趣的村民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去带动他们。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也不单单是农民的口袋富起来了，然后我觉得精神层面的一个富裕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大家先在这里排好队。先领一个杆子，然后自己绑线，绑那个鱼饵，都过来一点。
2: 你赶紧，
0: 慢慢提，不要一直甩。龙虾钓到的话有桶。
3: 我之前和我爸。
0: 那你们就是不会钓了，可以教一下其他小朋友，好吧？多钓一点会钓的。
4: 哦，钓上来了，
5: 赶紧帮我钓。
6: 我就会三两钟啊！
7: 离我远处。哎！哎
0: 我们一个稻边基地的苗种基地，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每人分一只，然后教你们怎么养，你们就拿回家可以把它养起来。就这个是很有用的，小鳖就喜欢藏在这个下面的。
8: 水葫芦。
0: 对，这个是水葫芦，你认识？我们做这样子的农旅体验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部分，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然后也为我们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美术专业，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农场相结合。这个 logo 我们是以甲鱼的一个形象衍生而来的一个简笔画。回到家乡之后，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一个学美术的为什么会回到家乡做农业，然后晒得这么黑漆漆。其实我晒得越黑，就代表我对我的家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浚阳春亭去县50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18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弹聚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浚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火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生，如西行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150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利，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碑，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泽，每泽10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灌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

浙东引水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曹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涌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和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接续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一万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两千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大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粤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浅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八字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

0: 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传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冰长56厘米，宽4.5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故，船舫阁旅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江淮河汉思明德经以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健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健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健精神，谱写胆健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健篇的新使命。
1: 绍兴
0: 有古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

0: 士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足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小何，你也太大胆了！冯曹院你都敢救？冯曹院明显是被冤枉的呀！马胜遗书并无实证啊！
1: 我要是能拿到授权，让我放手去查，我告诉你啊，不说寻日我必查他个真相大白。
0: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成都的风向都变了。我跟你说，这样的越蹊跷越不可能让你寻衅来查，这道理你不懂吗？
1: 康秘书。 冯曹院带你不薄吧？你就眼看着他调井里撒手不管了？不是，我废话少说，事已至此，上不上船吧？你说吧，让我干什么？ 今天晚上送东头出城。
0: 不能让任何人查询。今天晚上，对，就今天。你知不知道李曹院已经知会了马代将军，全城戒严，搜捕越狱要犯，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1: 这我可不管啊！谁让你是军农司呢？必须你来想办法。
2: 高四位靠得住吗？曹院放心，我跟唐炳交起深厚，此人大小分得很清楚。我让他去的，过去他能够封。

0: 要说办法，你倒还真有一个。
1: 说说。
0: 马岱将军和紫烟阁的老鸨颇有深交，每到月尽夜，必邀请紫烟阁的月姬到阳平关去劳军。今夜刚好是月尽夜。
1: 马岱将军负责汉中守备，而南郑守军刚好是他所部。
0: 嗯，这方法行吗？
2: 行啊，太行了啊！不愧是巨木寺高思远啊！
0: 我跟你说，这招要行，还得你寻思伟搭把手。
1: 我怎么搭手？让丁这么死的，要不是殷姬让你来趟我口风，我连你那儿都去不了。
0: 不是让你动，让你捎个口信儿。
1: 捎什么口信？
0: 紫烟阁。
1: 紫烟阁我从未涉足。
0: 装，还给我装是不是？你从武都救回来的那个女子，现在可是紫烟阁的首魁。你当我们巨魔司干嘛吃的？早就给你记下来。
1: 巨魔司真闲得没事儿，你记这干什么呀？
0: 嗯，我不记，我能帮得上你吗？

0: 蜀军的守备队啊，在此设了三道防线，进出山坳只有这一条通道。
1: 要是有进入这些关卡的口令跟兵符就好。
0: 守备和兵符经常随机调换，即使拿到了也有可能出错。
1: 那烛龙可能帮我们忙吗？
2: 烛龙所爱的图纸和钥匙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了，这个就是打开存放弩具图纸石窟的钥匙。
1: 有了这把钥匙，又多了三分把握。
2: 你们就从这儿跳呀。
1: 嗯，明白。
0: 如果进出的难题解决了，那剩下的就是在总城部内的行动安排了。
3: 有方案预演吗？
0: 有，演练过多次。来，明先生请看，正门进入以后啊，有五重院落，主祭室呢在最后的一重院落当中，弩机的图纸就存放在主祭室后的密室当中。
1: 主祭室有守卫吗？
0: 有，但主要的兵力啊都在外面的三道防线，真正进入主祭室的兵力并不多，大约不超过十个人。
1: 嗯，那这样看来需要一支精锐小队了。
2: 得手后你们从后门出去，后院是一片空地，蜀军常在此练兵，再往后就是悬崖峭壁，并无蜀军把守，快请留给天谴。
4: 大哥，
1: 咱们这精锐小队跟我们一起进去，最后也只有两人可以出来。
0: 咱们五千道的教众都是死士。
2: 清平计划呢，事关国运，这是必要的代价。朱雀就由你二人携带，带图纸离开。
1: 我在想啊，这一旦行动，他必定会惊动这些军机司里面守备的蜀军。我们行动快一点，这图纸拿出来不难，但如果蜀军一旦发现这图纸丢失，他一定会把整个山给封锁起来。我担心我们就算是安全的降落了，也未必能把这图纸带出来。
2: 接下来就留给烛龙了，你二人只需将图纸带离军机司总城部，放置在指定地点，烛龙会亲自前往定军山，拿到图纸传达到天水。
1: 指定的地点在哪儿？

0: 那个我也不吃，他还未告知。
1: 那最后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朱雀能否将我和迷先生安全的落在指定位置。万一要在空中，
2: 多想无益，现在只能靠朱雀了。我也会亲自上。我先当了道友，都是死士，我迷某人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放心吧，
0: 先帝国君英武，如此一来，清平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2: 那大哥，什么时候开始啊？
0: 5日后行动，以朱龙信号为准。

0: 属下梁简，见过郡守。
1: 梁简，
2: 两件事情。米司马呢，已经到汉中了，整合五星道教众，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回来。这段时间，鉴真司的职责你要担起来。
0: 是。
2: 哦，对了，忘说了，那个，陈主不死，死在了阳平关。
0: 陈主簿一世英雄，可惜了。
2: 一世英雄，他是白帝。

0: 成功是白帝，于斯本是对的，哼，我错了，是我错。蜀国孙文朝已经将这个身份解密，很多渠道也佐证了这一点。不过这不耽误清平计划，清平计划还可以继续。
1: 杨戬，好好干。属下黄埔，自打进来。第二件事，哼，有人要来接替我。我要走了。
2: 郡主去哪儿？
0: 郭都督对我另有安排吧。押送长安，至多官职。

哎，下雨了，来来来。

姑娘，早熟了。

0: 今天就是城门了。行，老赵，又是你。马岱将军的朋友，去阳平关，老规矩了，一个月去一次。您帮忙。听说今晚啊，魏延将军也来。
1: 来，放行，等会儿。
2: 金侍卫，这是阳平关马岱将军的客人，谁都不行，凡出城者一律严查。是。
3: 哟，金侍卫。
1: 这柳姑娘可是马岱将军指名要的人，怎么，殷司卫需要她下来搜生呢？
0: 嗯，后面这马车也得查啊，
1: 严防夹弹。
0: 是，放行。
3: 进来。
1: 一个冯英都管不住，李汉南还能干点什么？南郑已全然封锁，司门曹、汉中驻军和南郑府衙都出动了，冯英未必能脱离掌控。未必，已经脱离掌控了。多亏我当时留了一手，没把他的想法禀明称臣，否则案子翻过来，怎么办？
4: 将军说的是，今日朝会陛下是什么意思？还是那样，圣意难测呀。
0: 明天是这次朝会最后一天了，南战北伐总该有个结论吧。
4: 诸葛亮支持者众，争辩激烈，结局还很难测呀。
0: 难道这次弹劾又是不疾而终吗？
1: 不好说。
0: 领将军，汉中冯英求见。
1: 谁？
0: 司文操曹愿冯英。
4: 哼，冯英比我想象的聪明。
1: 你先让他进来。
0: 将军，
4: 我要自己会会他。
1: 是。

0: 便骠骑将军。
1: 你是通缉骸骨的逃犯，见我何干？
2: 你应该去廷尉署自首。
0: 你也是白帝密语刁蛮，谋杀静安寺廖辉一案，纯属李淼陷害，将军明鉴，
2: 是吗？
1: 天下冤案何其多，口说无凭啊！
2: 属下有证据。
1: 证据？
0: 请将军过目。

0: 匪夷所思，一派胡言。
1: 马胜所记与案情环环相扣，绝非臆造。
0: 你有实据吗？李汉南人品端正，岂能丧心病狂，设局陷害同僚？
1: 只要将此证据交予廷尉署，朝廷派员彻查，自然能还属下清白。
0: 哼，你是杨仪的人，为何不将此物交予杨仪？岂不皆大欢喜？
1: 我冯英堂堂朝廷官员，并非杨仪的人。
0: 嗯，
1: 属下冒死觐见将军，有心腹之言相告。
0: 你说，
1: 属下获此证据，其实已无性命之忧，但此事如何善后，却有两条路可选。
0: 是吗？
2: 将军以呈上街亭之事为契机，整合有识之士，阻挠北伐，
1: 清洗朝中负议北伐宵小，掌控司文曹，以杜绝隐患，攻击匪员呢？如果此证据一旦交给杨仪，那将军之前的所有付出不免付之东流。
0: 接着说，
1: 杨仪心胸狭窄，为人跋扈，也绝非善类，且我大汉积贫积弱，丞相坚持北伐，于国不利，
0: 所以呢，
1: 属下不愿将军多年策划毁于一旦。
3: 军长，冯团员这会儿应该已经到成都了吧？
4: 萧军仍未解说，应该一切顺利。
3: 咱得好好谢谢高思维啊，关键时刻得其大助。哎，徐涛，你怎么就算到高思维会帮这忙呢？
4: 你说说啊，高思维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3: 谨言慎行，条理清晰，大局观强。
4: 思明啊，看人还是浅了，
5: 那还请寻头指教。
4: 为人谨慎，从不轻易表态，这点你说对，但有一条最根本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这个人最终都会站在胜利者那一方。我们拿到马胜绝笔，已然立于不败之地，案情实证都不值得一提，李淼身败名裂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他这个人为泄一己私愤，报复杨爷，威胁马胜残杀廖伟，简直罪无可恕。
5: 廖慧，一直视你我为兄长，
4: 他是为国捐躯，是英雄，
5: 可主落案调查仍限于你的。
4: 我总觉得这一切背后 都有主龙的影子。
1: 属下的拳拳之心，天地可见。
6: 既然如此，风草院这份心意我收下。
1: 这是冯某的荣幸，
6: 只是有个疑惑。我出大南征，三妖四起，为何冯草院就是不肯登门呢？
1: 将军，这天下良禽都知道择木而栖，只有在将军最需要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属下的价值。
6: 那冯草院何以认为我现在就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呢？
2: 将军的治蜀方略和丞相是南辕北辙，天下皆知。
1: 此番丞相北伐，兵败皆敌，正是将军发难之勋的千载良机。但惜乎丞相经营多年，朝中势力是盘根错节，急切难以动摇。所遣李淼掌握了司文曹，虽极尽挑拨拉拢之能事，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而不得不筹划解除栽赃叛逆的拙劣伎俩。
2: 将军，
1: 属下胡言乱语，冒渎军威，还请将军海涵。
6: 接着说。
1: 如今将军纠集川中士卒门阀，弹劾丞相有进无退，成败在此一举。
6: 然后呢？
1: 如果这时属下拿出杨仪勾结汉中五仙道、养寇自重的铁证，那想必对将军大有裨益。
6: 冯草院，请坐。

0: 谢将军赐座。
1: 我道汉需要的正是少敬这样的忠克。

0: 下，愿尽民。
1: 你没点酒啊？
2: 我还能喝？
1: 我也在能喝。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4: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2: 我秦泽何等样人，怎敢对你不敬？
4: 我就还能再喝。
3: 你那，
5: 这咱俩回屋。
6: 倪先生，秦长老，
2: 拜见圣姑，
3: 拜见圣姑。
6: 倪先生，我打着量送你回去吧。
5: 没有，我送倪先生回去。我们
6: 秦长老，我看你是喝醉了，你先回去吧。
2: 嗯。在下失礼，有劳圣姑了。
3: 有劳圣姑了。

0: 行喜有固定的联络方式吗？
1: 有，就在这两天。
0: 最后时刻抓住主龙，需要他的配合。
1: 嗯，明白，我会把前后步骤都告诉他。另外，你去抓烛龙的话，身边还有黄玉的人，你自己没问题吧？
0: 放心，我心里有数。
1: 明先生、啊、你到了。
0: 嗯，
1: 我有东西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黄玉的火堂中捡的，烧得只剩半块了，是烛龙送过来的，上面写了一些数字，我看不懂。
2: 多谢圣姑。
1: 明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
2: 圣姑慢慢走。

0: 宋夏，朝会这么早就结束了？结束的早，证明有了结果。
1: 是李岩的弹劾撤回了吗？

0: 少爷兄，汉南，大将军召见了。大将军旅途劳顿，歇息了。少爷，救我呀！少爷，救我！
1: 汉南，何叔此言？
0: 冯莹越与七星搜捕未获，恐怕已潜逃成都，投奔杨仪去了。坏了将军的大事，是小弟我。
1: 汉南。
0: 李岩又提供了新的证据，是司文曹冯英的案子吧？不是，李淼这个人啊，就是个疯子，他弄出来这个案子啊，简直就是笑话，漏洞百出啊！
1: 李岩指控，司文曹在你的管辖期间纵容五仙道做大，拥寇自重。
2: 什么？
1: 冯英交给李岩一批档案。11月26日，司文曹的巡查记录上有你的批示。记录里显示有一男一女五仙道教徒进入到王平将军府邸，谈话内容不详，月不上，这是你的批示。司文曹也就按照你的批示，没有按规矩上报。 直接归档了。为什么？
2: 王平将军是丞相的嫡系，我担心这些消息万一流传。

0: 对城墙不利。
1: 但李岩的解释不是这样。
2: 李岩认为你是在故意掩盖军方跟无间道的秘密接触，甚至暗中保护，以至于如今无间道有壮大之势。曹魏的建军司也和无间道合流，说到底你都是魁首
3: 啊。丞相，冯毅如果想反水，李岩拿到这些

0: 文杰，
1: 嗯，
0: 哦，收拾好了吧？
1: 哎呀，这随军行动有什么可收拾的？
0: 这一个时辰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闲着没事儿，过来讨口水喝。
1: 你堂堂殷大侍卫，怎么混的连口水都没得喝？
0: 这不是没生火吗？现在也懒得弄了。
2: 哎，你没发现这孝和的反应，在会上，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啊。
1: 不太对？没觉得呀。
2: 这静安司跟武新闹的案子有很多年了，但是今天这会上，孝和感觉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都不往外掏。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你的意思是，他手里其实有很重要的线索。
0: 两年前，我听冯曹院跟我提过一嘴，说孝和手上有人已经打入了武仙道的高层。
1: 啊，那他夹着这个头不报是什么意思啊？
2: 没准儿就是想独揽功绩呗。
3: 嗯，
2: 你不是跟他关系好吗？你怎么看？
1: 啊，这孝和呀，有时候这心思我也猜不透。
4: 全军集合！全军集合！
1: 走。

这个人的架势，杀机用多大了？气势也很重要。正。那朱雀操作不当，必定万劫不复。秦长老，可惜了。

0: 爱好贤弟为师，不谢大哥。这竹雀还能复原吗？我只跟陈功学过怎么安装，但现在陈功没了。我估计这竹雀只能绝迹于江湖了。眼下秦泽死了，现在只能余兄陪贤弟潜入蜀兵军械司了。
1: 万万不可，大哥。 此行九死一生，极大风险。即便我把这竹雀让给你，我也很难保你安全。大哥，不妨把图纸的存放地点告诉我，我即便把命拼上，我也一定不辱使命。
0: 实在有劳贤弟，
2: 这是我应该的。
0: 祭酒。
3: 有事。
0: 妙峰时传烛龙密报，蜀军将分三路向我军进攻。
3: 什么时候？
0: 但说无妨。
3: 约在旬日之内。
0: 旬日之内。三日之后，清平计划。

话就要展开，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转移了，要不要在外围再加一道警戒线？打住隘口即可，无需大动干戈。是。 可惜了，郑主席。

0: 军现在已经深入米仓山脉，距离武将道总坛已经很近了。
1: 30里，
2: 略多一些，逼得太近的话容易暴露我军行踪。
1: 传令。
3: 是。全军严禁烟火，高声喧哗者斩。
4: 遵令。
1: 魏延马岱将军到达何处了？
2: 他们已经进入指定地点，明日卯时同时会向武天道总坛还有各分坛发动袭击。
5: 明日丑时造饭，寅时八应，卯时可进入神仙宫。
1: 要不要再派两只哨探进去查一查武仙道的警戒位置？
0: 斯文斯已经派人去了，明日子时会有回报。
6: 好，
7: 斯文斯的游校都派出去了，现在动吗？
6: 再晚一些。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7: 都准备好了。云能，要不再想想，说不定还有其他办法呢。
6: 全都想过了，只有破釜沉舟一条路。
7: 那如果真的出了差池，我可以到李草原那儿为你。
6: 不行，你绝对不能把自己也搭进去。我们只有一个任务，抓住楚王。

0: 首先我看了是一种秘密，要交给寻寻。
1: 今晚子时
2: 你要小心。
3: 贤弟久等了。
4: 呵，大哥辛苦，我等是应该的。
3: 贤弟在天水城中过的是何等逍遥自在的生活，来此瘴疠之地受难，为兄实在照顾不周啊。
4: 分内之事。嗯，
3: 这是秋菊和迎春两位姑娘，今日就让他二人侍候贤弟吧。三日后贤弟就要冒死犯难，为人所不能为，希望贤弟在这几日内能自在开来。
4: 多谢大哥。
3: 来，

1: 我军兵分三路，近剿五千道，现在大军已在距此三十里处驻扎，殷实拔营，毛氏可到神仙沟。那么快？哎，我在这儿放火，五千道岸上能发现吗？
2: 能。
1: 好，你走后半个时辰，我会再次取火。你和四支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被打进网里。
2: 好。
1: 这是一桶桐油。
2: 烧起来会很快。哥，这是竹龙传来的情报，黄玉月后积焚，我只捡到这半块。司机说这里面是密语，还解不开。
1: 清明计划进展到什么程度？
2: 三日之后立即行动，最后时刻竹龙便会现身。 司机到时候会带一支精锐的小军队潜入军纪司，取得图纸。那
1: 到时候军纪司一定会吹响警哨，封山搜索。
2: 司机已逐渠逃生，落地后会将图纸放到竹笼的指定地点，竹笼会亲自来取。这是抓捕竹笼的唯一机会。
1: 需要我怎么配合？
2: 总成部的后门有一把巨大的锁，需要从外侧硬才能打开，不然的话，司机会被堵在里边。
1: 这黄玉怎么安排的？没让人去接应吗？
2: 黄玉安排的是从后面的西侧跳崖，但这样一来，司职就必须按照黄玉的路线来走，情况会有变数。
1: 明白了，司职考虑的很周全，你让他放心，总成部后门，我去想办法。好。
2: 司职逃脱之后，还需要我继续潜伏吗？
1: 继续潜伏，等我指令。
2: 哥，我想回家了。

0: 我们的计划很快的，现在朝廷已经制定了彻底剿灭无间道的方案，只要祝融一落网，就会立刻着手解决无间道，到那个时候就能回家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放心，
2: 我得回去了，
0: 注意安全。

0: 曹孟德虽为汉室乱臣贼子，三分才情还是有的。这几句诗写得好啊，
1: 将军念得更好。
0: 哎，不是我念得好，是这秦鹤的好啊。少卿，
1: 哎，
0: 此琴从何而来？
1: 将军，前次丞相北伐，属下曾随行至天水，查封了曹魏的一座藏宝楼。这魏兵啊，德行不修，多地挖掘古墓，以资军饷。此琴呢，便在其中。有时音律者告知呢，说此琴是文王所制。属下心中有疑，想请将军过目。
0: 此琴是否文王所制，尚不敢断定啊。但此琴必定是周生名琴，它有一个名字叫号钟。
1: 号钟？
0: 嗯，
1: 何解啊？
0: 比喻此琴音色洪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传说伯牙曾经弹过此琴，
1: 不，
0: 后来落入吕尚第十二代孙齐桓公之手。
1: 既然将军识得此琴，那此琴也算是投生明主，得其所在了。
0: 少卿啊，此琴乃神物啊。
1: 大将军，此琴在属下这等粗人俗物手中不过玩物而已，再好的琴也埋没了它的光彩。正如我大汉在将军的匡扶之下定能平无法位，我封印眼前感觉一片光明，信心百倍。
2: 少卿啊，没想到你是如此有心之人呐、啊！
3: 来来来来来。

0: 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创新模式破困局，打造村留地，高效利用萧山样板。
1: 港湾早稻实测亩产达740.64公斤，稳居全省第一梯队。
2: 林浦夜市焕新升级，野生市集变身规范烟火街区。
1: 热爱系列报道，郑荣宝，热浪里的飞机体检医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留用地关乎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全区村级留用地指标清零工作中，区交投集团与北干城乡等街道合作，因村制宜，对症下药，积极探索创新，破解村级留用地发展困局，稳步提升留用地的开发与利用效能，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打造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的萧山样板。
3: 赵经理啊，到时候呢，我们把施工现场的照片我们也拍一拍，然后呢给每个村社都发一发，定期的我们组织一下到工地里来转一圈检查一下，让他们也能够安心。
1: 在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北干街道和区交投集团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查看施工进度。该项目位于京畿路和山阴路交叉口东南角，涉及8个村社252.18亩多年未解决的村级留用地指标。据介绍，这250多亩土地属于历

0: 把标准化的管理带来经营环境的改善，也直接带来了人流量和营业额的大幅攀升。摊主们真切感受到了夜市升级带来的红利，
1: 整体的卫生情况和那个秩序有明显的提高，然后我们本身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意跟以前相比的话也已经好了很多，因为人流量的话比以前好了有个两三倍。
0: 改造后的夜市也让市民们体会到了休闲松弛的夜生活氛围，如今这里已变成不少市民的深夜食堂。
2: 那改造前后更干净了一点了，我朋友从温州过来，然后特地带他来这里吃一下，平时我们也经常来这里吃的。
3: 现在更干净更整洁了，然后我最喜欢吃绵绵冰羊肉串，还有土豆碎风棒，还有西瓜汁。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赛区八强淘汰赛迎来关键一战，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经过四节激战，萧山队以65-57战胜对手，并以2胜1负的总成绩挺进杭州赛区四强。小组赛期间，萧山队取得5胜，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进入淘汰赛后，与西湖队争夺四强名额。根据赛制，八强淘汰赛采用3局2胜制，此前两队各取1胜，昨晚一战也成为双方争夺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晚上7点，比赛准时打响，西湖队率先发力拿下首分，萧山队迅速回应，加强防守并掀起一波进攻高潮。首节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激烈，战罢萧山以24-12暂时领先。第二节开始，西湖队一度掀起反扑，将分差缩小，但萧山队稳扎稳打，始终将分差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半场战罢，萧山队以39-26继续领先西湖队。后半场面对西湖队的持续追赶，萧山队稳住阵脚，最终锁定胜局，以66-57的比分挺进四强。根据赛制，半决赛将于8月1号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萧山队再次迎来去年半决赛劲敌阜阳队。
5: 进攻端还行吧，这防守的话还是有几个失位啊，对防守自己不太满意。下一场好好拼吧，因为阜阳是一个很强的队伍，我们要以弱者的姿态去拼他们。萧山加油。
4: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机场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深耕机务20载，暑运是他每年最硬的一仗，机坪上航班起落不息，对讲机从清晨喊到深夜没断过声。他带着班组连轴转，弯腰检查放行，一架接一架守护航班安全出行。
6: 机组您好，地面设备已清除，轮挡已撤离，拖把已连接好，请松刹车。
0: 正午10分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停机坪，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刚完成一整套绕机检查、故障核验与签字放行流程。伴随着引擎低沉的轰鸣，这架满载旅客的航班缓缓驶离机位。他目送航班顺利进入跑道后，还没来得及做充足的休息调整，对讲机里又传来下一班航班即将落地的通报，随即攥紧随身携带的检查工卡，快步赶往指定接机机位等候。
6: 我们从早上8点钟到岗，然后到下午晚上7点钟下班，平均到每个人啊，可能我们负责这个维修检查的飞机大概有10来架。
0: 郑永宝的工作通俗地说就是给飞机做体检。萧山机场每天有大量航班起降，飞机从落地到再次起飞，中间这段时间，郑永宝和同事要把飞机外部件从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次飞机检查时间长达半小时。
6: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然后特别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都会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细致认真去专业的去检查每一个部件，然后保障飞机的安全运行。
0: 刚落地的飞机就像刚关了火的灶台，一接近机身就被层层热浪包裹，闷烫透不过气，用测温枪检测显示 停机。

0: 西平地面58.5摄氏度，机轮94.6摄氏度，空调组件冲压空气出口126摄氏度。这三个数字是进入盛夏后郑永宝每天工作的体感。
1: 温天之后啊，然后它这个空调排出来的热气，加上地面机坪的温度，它的又非常高，然后包括整个发动机运行停止以后，它排出的热量就会导致我们人身会非常热。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压力紧，所以需要我们投入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检查工作。
0: 俯身查看滚烫的主轮胎磨损与胎压状况，凑近高温发动机进气道排查叶片有无损伤，弯腰检视起落架管路机身蒙皮有无渗漏与破损。郑永宝以重复严谨的标准化操作，在烤炉一般的停机坪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牢牢守住每一架航班的平安起落。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新街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龙峰成功捐献22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他也由此成为浙江省第1448例、杭州市第453例、萧山区第3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张龙峰所在的采。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一场特别的公益市集在西山防空洞热闹开张。爱心义卖、便民服务走进这个天然空调房，让市民在清凉中感受到了满满爱意。下午2点，西

仙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传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与展开。这冰长56厘米，宽4.5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闾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益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

0: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健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健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健精神，谱写胆健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健篇的新使命。
1: 绍兴
0: 有古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响新时代的铿锵俗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夸张。

0: 只要你动不了，我就能万无一失地射中你。我就是猪龙。没想到吧？
1: 加强警戒，严防五仙道偷袭。没事不要惊扰李曹岳，思考剿匪大计。
2: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要去曹云汇报。
2: 大哥，幸亏你有先见之明，有这条密道。只可惜，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总坛就毁于一旦了。
3: 汉州本应属大魏疆土，大魏不会放弃我们的。
2: 大哥，你是我大魏纳入西蜀心脏的一颗钉子，一定要坚持住。
1: 记住，前面哨看过了，已经跳出了蜀军包围。快！
3: 你二人继续在前面打探。
1: 是，你跟我走。
3: 走。
4: 去金风岭。
2: 走。
5: 想不到区区五仙道能成就如此规模，给我仔细查验严防黄玉和他们的长老乔装打扮混在俘虏中。
1: 遵命。禀报胡忠将军，斯文操李操院在营中遭五仙道杀手刺杀身亡。
6: 来人。
5: 什么？

0: 重兵围剿之下，大哥依然可以保持风采依旧，这气度，小弟很佩服。我五仙道经营十余年，对蜀兵的围剿早有准备。若非如此，岂能存活至今？但是有点可惜，如果烛龙提前给我们送了情报。
1: 以大哥用兵之奇，我们可以备下伏击，说不定就能将来犯的蜀军聚而歼之。烛龙确实有送过信息，只是时间错了。贤弟，三日以后就要深入虎穴，好好休息。
0: 哎。
2: 主动分析他说。

0: 大鸡酒，吓妾身一跳。
1: 哼，想不到圣姑对我武仙道典籍如此入迷。
0: 我是看桌上的书有些乱，帮鸡酒收拾一下。
1: 是吗？来，我看圣姑你是想知道这密信上写的时候内容。密信的内容我已译出，你自己看。
0: 七九，这

0: 大局如此，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斯文朝里只能有一个声音，我来主持是擒获朱龙的前提。
1: 这我懂。
0: 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倘若整日内斗不断，鹬蚌相争，最终曹魏得利，

0: 天，人齐。
1: 这次大举进攻无限道，虽然剿毁了无限道的巢穴，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斩获，总坛名册上的要犯无一漏网。
2: 我军进剿无限道，原本就意不在此。
0: 忧长千劫。
1: 不管怎样，无限道是我大汉的心腹之患，敌我泾渭分明，这是底线。胡忠跟我讲了讲过程。
0: 汉南生烟欲裂，
1: 山神庙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2: 冯草院何出此言？
1: 李月是你三年前布下的内线，这条线你一直没有交给李淼吧？
2: 那是我信不过他，
1: 为了避免玉石俱焚，所以你不惜下手向无限道示警。
2: 风草院如此推断置我于何地，那我荀勋岂不成了司文曹的叛徒？
1: 单单为了一个敌月，我想你还不至于如此。一旦行动暴露，你便有了位跌嫌疑。如果你只是担心敌月的安危，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线交出来，避免误伤。所以我想你这么做另有缘由。
2: 冯草院非要这么想，那我就只能当成一个故事听了。
1: 是吗？白帝没死，顶替了迷冲的身份潜入无限道，是这样的吧？
2: 我从来没有向五仙道报讯，曹院所言全是误会。
1: 那是我想多了。
2: 同意对李淼如此处置，也算是曹院您顾全大局了吧。
1: 小凤，你给我记住了，无论你我有什么误会，当时你毕竟救了我一命，我冯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2: 哎呦，冯草原您严重了，寻谋不过是氪金之手。

0: 这些年，你给斯文操送去了多少情报？
1: 妾身不明白，大喜酒让妾身说什么？
0: 你骗我！

0: 天月，你跟我黄月是什么人啊？不要再跟我演戏了好不好？你说出来啊。
1: 求神仙师傅拿急救，求神真的不是属天，你相信我。那祈求我真的不是属天，祈求怎么可能是属天呢？
0: 你说出来，看在多年的情分上，我饶你不死。
1: 那祈求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属天，你相信我。
0: 哎呀，果然是我黄玉看中的女人，我喜欢你的倔强。
1: 我真的不是属天，大姐姐，你相信我。
0: 好。我五仙道有一百种死法，总有一种让你满意。

0: 小何，刚才冯曹院都跟你聊什么了？我估计一会儿啊，就要说这个事儿。哎，透点风嘛。
1: 说，这个案子算是翻篇了。冯曹院现在可是李岩将军的心腹啊。
2: 那冯曹院现在是那头的了，那马胜和廖慧的事儿呢？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算了？还能怎么样啊？咱们斯文曹，哎，这样的事儿还见得少吗？
3: 好，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嗯，你走吧走吧。
3: 斯文曹失窃案现已查清，和冯曹院孙四卫并无关联。之前发布的对冯曹院的骸骨通缉现正式撤销。 恢复职务。今后斯文曹的工作仍由冯曹院全面负责。这次对五仙道的围剿捣毁了五仙道巢穴，成果颇丰，但也有诸多疏漏需要自省。特别是夜袭五仙道总坛前，山神庙竟然蹊跷起火，以致五仙道总坛祭酒长老逃走。斯文曹内部是否有人跟五仙道通风报信？
4: 需要严查。胡中将军深谋远虑，所应即事。关于山神庙起火案，要做司内排查，严防未谍五仙道对我渗透。徐四卫，月底完成内部调查汇报案情有困难吗？
0: 胡中将军，冯曹院请放心，建安司立即着手此案调查。

0: 别打了，别打了，
1: 是我受苦了，
0: 姐夫，
2: 姐夫，我没有屈打成招，我都挺过来了。
3: 那都过去了啊，是桩冤案。
4: 寻头，这案子就这么结了？但冯曹院怎么也得给你个说法吧？
5: 都是些大道理。
4: 说是顾全大局，我是真没想到冯曹院

0: 竟是这样一个人。
1: 行了，别想这些了，做好自己的事儿。上面那些人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懂，
0: 提到白帝了。
1: 到底是风草原，走到这一步怕是瞒不过他了，但我咬死没认。
0: 那这样一来，风草原心里肯定又会留下嫌隙。
1: 顾不上这么多了，白帝和帝月身处虎狼之穴，境遇比你我困难百倍，但我相信他们两个没问题，
2: 绝对不能不行，一定要抓住他。
3: 烛龙传来密信，出卖本教机密的蜀汉奸细已经查出，是圣姑。
2: 啊，什么呢？竟然是你的名字，
4: 就算是什
3: 么？李先生，
5: 让人难以置信，有实证吗？
3: 若非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黄继九拿下圣一月时，他正在窃取烛龙送来的密件。
5: 啊，我去看看。
3: 哎，这时候继九正在亲自审呢。
5: 我是监军司司马，圣姑我要见。
6: 圣姑，圣姑，圣姑。

0: 着了吗？
1: 贤弟，家门不幸，抓个县城还死不情愿呢。
2: 白杨忠兴，等夜晚了，最后报警。应该一掌一尺，一杠一饶，是为之道。贤弟高见，贤弟是天师监军司马，你属地又精，你也来，放我来。

0: 你们早死于我手！
1: 念人，你杀了我呀！
2: 说没招了，
3: 先生，不要用东西，
1: 先生，
2: 明先生，
1: 想死啊？
2: 饶命！
1: 帅。

0: 神仙丹，那我叫秘传，我好让人飘忽如仙，四肢百骸，无不畅快，如入天堂。家人，服下神仙丹，即刻四肢瘫软，再无抗拒之力。
1: 来，
0: 等到药效真正发作之时，更加欲仙欲死，如入仙境。到时候，再给他来上几招，恩威并施，药效之下，痛苦更是难耐。来回几趟，不怕他不吐露实情。
1: 来，大哥的手段力真厉害。
0: 走，你我兄弟再小酌两杯，再过两个时辰，便见分晓。便见分晓。

0: 怎么了？是，冯曹燕刚刚回司里，你前段时间跟系统怎么有点近？不至于，
1: 你是不知道，我这次是上了贼船了，这肯定栽了。
0: 你这话可重了啊！这李曹燕杀敌牺牲，那是司文曹的英雄，怎么着也跟贼这个字儿沾不上边啊？
1: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这李曹燕的死有点蹊跷啊！
0: 什么？闭嘴，话不能乱讲啊！
1: 对对对，食言食言，小弟食言了。
0: 你我兄弟，有话不妨直说。你看，你要我帮忙，你知道内情，你又不说，那你这不让兄弟为难吗？
2: 说不说都是死。这冯苍蝇回来一查，一定知道是我干。
0: 你这越说越离谱，人冯曹燕为什么要查你啊？

0: 对吧？
1: 嗯，
0: 文杰，这回你可真得拉兄弟吧。

0: 我杀的。你说什么？马胜，你杀的？
1: 我先闹清平计划定了，后天午夜，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都好奇了，想看看这烛龙究竟是谁。
2: 我得去一趟帝君山，安排白帝脱身退路。
1: 马上廖慧死后，司礼就该思维轮值制了。后天刚好你当值，
0: 这我知道，所以需要你跟我打一个配合。
1: 这倒不难。
0: 难的是你怎么进入禁忌寺？都是李淼，他硬拉我下水，逼我干的。都是李淼逼我干的。文杰，还有一天时间，再想想办法。
1: 阴司，你这次错的可太离谱了！你是不知道李操院的手段呐！哎，他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货呀！再加上那个时候，他在李岩江里面前七言正声，在斯文曹又是一手遮天，你说他让我干什么？我敢不去吗？
3: 底线啊！不知道底线是什么意思吗？
4: 不可突破的那条线，
3: 文杰，你是君谋司的思维，赶快帮兄弟想一个万全的脱身之策吧。嗯，
4: 死中求活的办法，不是没有，不过，
3: 哎，弟兄，哎呀，
4: 别，快起来，
3: 你我兄弟，
4: 千万别这样，
3: 快！
4: 什么办法？这办法不是没有。 不过，想请吉星帮我一个忙。
3: 帮什么忙？
4: 你过段时间不是要去定军山吗？我想你把这个差事让给我。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程帆，在定军山马岱将军处。
3: 哎呀，
4: 我们许久未见，甚是想。
3: 就这事儿，
4: 谢绝技。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啊，你去。兄弟，我现在这处境没心情处理。
3: 好，好，好。
4: 慢慢的。
3: 你觉得冯曹院这个人怎么样？这虽然冯曹院这个人功高人辈般，哎，有的时候有一点小技巧，不过他有一个弱点，斯文曹。这斯文曹是他一手创办，多年经营，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其一。其二，李思维。 你的位置可好啊！这斯文司可是这斯文草里最重要的部门，境外的一切情报这事都是你们来负责，是不是？你想，内务有效的训练、潜伏、联络、调度，还有后方支援，这些实务的事儿都是由你们在做，你这个位置无人能替代。
4: 嗯，
3: 我的位置，
4: 嗯。
3: 跟我现在处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呦，冯曹院为了这个斯文草，他可是爱财护财的呀。是，你是杀了马胜，你上了李淼的船，你下来不就完了吗？
3: 怎么下？
4: 直接去找冯曹院，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一点私货不留。
3: 我要去了，不就是？
4: 不就是自寻死路了吗？那，你是想等他查到你头上吗？真到那个时候，可来不及了。你想想，趁他现在不知情，你主动上门去谢罪、去交代，这不就表现了你重新上船的这个态度了吗？是不是？
3: 吉兄，死中求活的办法，我可告诉你了。
4: 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决定。

0: 今日蜀军偷袭，我将顺利逃脱，虽有小损，但无伤根本，岂非值得庆贺？
1: 来，
2: 喝一杯。
3: 这次多亏黄大祭酒，料敌机先，指挥有方，不然我们是后果难料
4: 啊！是啊，
5: 多亏
6: 来，
7: 黄大祭酒，
8: 黄大祭酒，
0: 请
9: 来，
10: 敬黄大祭酒。
11: 没想到圣姑是蜀爹。
0: 今日蜀爹败露身份，岂不是又一等好事？今后我武仙道就又除掉了一个心头之隐患，
11: 何不再敬一杯？
0: 对，来，Miss马，余兄还有要事商议。
12: 来，
13: 大哥，今日嫂嫂不那个见你人，你想怎么处置啊？
0: 过期神仙丹药效破坏，等到亥时再去审的。
13: 亥时
0: 余兄还有一事，
12: 你说。
0: 清平行动虽然在后日午夜，但是离我心坛太过遥远，明日早上就要动身。
13: 我随时准备好了，只等大哥一声令下。
0: 届时我会领人马在外围协应，你带之精锐进入总权部，人选我已经选好了。
13: 我还能借出血逃生，其他的肯定是有去无回了。
0: 能够为清平计划而死是他们的福报。
13: 我敬大哥吩咐。

0: 朱龙刚刚发来了总成部的口令，根据时辰而更换。
1: 太好了，如果这个命令突击成功，我上升两成。
0: 等你得到图纸后，长老和教众都会为你阻挡追袭。你直接前往后院，后院有一座石门，但是门只能从外侧打开，出不去。你必须从后院东侧跳崖，
1: 东侧是绝壁，蜀军肯定不会放手。
0: 我在定军山东谷等你凯旋，只是万一见西口的大樟树下，朱龙会在那里等你。时辰是次日的4:43，切记不能贻误了时间。
2: 我有一个疑问啊，如可能带着我们的图纸离开蜀境送回天水呢？
0: 这个我也不知，管他那许多做什么，只想是他神通广大，必有妙计。
2: 43，一定会去那儿。
0: 待会儿等到亥时，我还会来找你，请你到狱中看出好戏。关长老和谢长老这次会死在定军山，我再去找他们小酌几杯，算是践行吧。
2: 久伤身体，大哥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多谢先帝，玉兄心里有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创新模式破困局，打造村留地，高效利用萧山样板。
3: 港湾早稻实测亩产达740.64公斤，稳居全省第一梯队。
2: 林浦业

0: 市换新升级，野生市集变身规范烟火街区。
1: 热爱系列报道，郑荣宝，热浪里的飞机体检医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留用地关乎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全区村级留用地指标清零工作中，区交投集团与北干城乡等街道合作，因村制宜，对症下药，积极探索创新，破解村级留用地发展困局，稳步提升留用地的开发与利用效能，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打造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的萧山样板。
2: 赵经理啊，到时候呢，我们把施工现场的照片我们也拍一拍，然后呢给每个村社都发一发，定期的我们组织一下到工地里来转一圈检查一下，让他们也能够安心。
1: 在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北干街道和区交投集团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查看施工进度。该项目位于京畿路和山阴路交叉口东南角，涉及八个村社252.18亩多年未解决的村级留用地指标。据介绍，这250多亩土地属于历史欠账，存在零散布局、低效租用、管理粗放等问题。北干街道也曾多次尝试开发，却未能找到合适的破题方法。
2: 这么多年来，因拆迁遗留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前的模式呢，就是单个地块开发，开发进程啊非常长，容易出现土地开不出去啊，或者说资金链断裂啊，有些无法开发成功的情况比较多。
1: 如何将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焦点转化为发展动能？北干街道想到了此前城中村改造时的合作伙伴区交投集团。于是在2024年，北干街道和区交投集团系统梳理了近5年来村留地的开发脉络，按照以房换地模式确立了每亩700平方米的统一置换标准，结合新建开发与存量置换双路径，将原本零散的留而未用资源统筹开发，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应运而生。目前该项目桩基工程完成80%，支撑梁完成5%，土方开挖进行中。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保障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预计每年还能为8个村集体增加收益6000余万元。
2: 这个方案我们沟通了前前后不下20次啊，历经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拟定了这个统一开发的模式。那么现在有政府平台托底，那么统一开发之后呢，就是剩余村级留用地指标一次性全部解决，这么多租金，还有这么多实物分房分到了村里面嘛，实际上给村里也增加了这些优质资产。
1: 这一模式全面盘活了252.81亩沉睡指标，实现了资源到资产再到收益的华丽蝶变，助力北干街道成为萧山区首个实现村级留用地指标清零的镇界，也为全区同类问题探索出宝贵经验。在北干村级留用地统筹开发后不久，区交投集团与城乡街道签订合作协议，因地制宜制定全新置换方案，通过现有安置房、底商房产等资产以及新建地块面积合计近20万方空间，置换8宗288余亩未开发留用地指标。同时，区交投集团通过返还安置商办物业返租运营的模式，来保障村社可持续现金流的收入。
3: 应该说是以地换房的2.0嘛。北干呢主要是以期房为主啊，那么我们城乡呢期房加现房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部分现房资产签约后的第二个月它其实已经产生收益了，还有一部分现房呢经过移交之后呢也在整体的拍租，对我们整体的8个村来说是非常的给力啊。
1: 近年来，区交投集团通过以房换地的创新模式盘活村级留用地，将地块区位优势转化为长效社会与经济效益，为村集体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真正实现了村留地向红利地的转变。
4: 后续区交投集团将持续结合村级留用地土地的素质与市场表现，比选开发方案，实现村级留用地合理利用，提升土地价值，创造更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商办物业运营方面，积极选取优质的产业运营商开展合作，也会倾听各村社的意见，共同打造村级留用地开发产业的新高地。
1: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党湾镇梅东村的杭州萧山沙地家庭农场早稻高产攻关示范片迎来年度

0: 实收测产大考。省农机推广中心组织室外专家组到场开展连片十亩实收测产，最终测出示范片早稻平均亩产达740.64公斤，刷新今年全区早稻单产记录，标志我区早稻产能稳居全省第一梯队。下午，党湾镇梅东村高标准农田内稻浪飘香，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于金色稻田。按照省级粮食实收测产规范，专家组到场划定连片十亩攻关田，全程跟踪监督机械化收割流程，精准丈量田块面积，现场称重稻谷，取样测定粮食含水率。经过一系列严谨测算，最终得出示范片早稻平均亩产740.64公斤的权威结果。
1: 首先呢，给进了育样关，采用了这个波体的坦盘，科学施肥上面呢，也应用了这个缓释肥，然后呢，通过这个侧身施肥的这个方式，减少肥料的流失，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所以也是能够促进这个水稻的这个生长，有利于水稻获得高产。
0: 王国荣表示，今年早稻生长期气候条件总体不利，这份高产成果来之不易。示范片选用适配我区沙地水土气候条件的优质品种嘉裕25，凭借品种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特性，为逆境下稳产高产筑牢根基。下一步，我区将以该高产攻关示范片为样板，大力推广壮秧培育、精准施肥、精细化田间管理等成熟配套技术，辐射带动广大种植户，持续挖掘水稻增产潜力，稳步提升全区粮食单产水平。本台记者报道。
2: 城市烟火气最抚市井人心，历时两个月改造林浦老牌夜市，告别以往脏乱无序的野生状态，全新规范化夜市正式开市，环境秩序人气全面升级。傍晚7点，林浦夜市热闹开市，数百米长的夜市一条街上，小吃品类分区清晰，炒饭、卤味、甜品、冷饮有序隔开，整洁通畅的街区，整齐有序的摊位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消费，这个往日杂乱无序的野生市集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
3: 改造完了以后，我们总共设置了131个摊位，然后呢，就是每天的人流量呢有上万。每家摊贩呢，我们都是要求他们办理了健康证，然后像一些产生油烟的摊位呢，我们都是要求他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的。后期管理的话，我们是委托了强村公司来进行管理，然后呢，他们也聘请了专业的人员。
2: 记者注意到，整条夜市按小吃、西餐、甜品等品类严格分区，烧烤、油炸等摊位旁配备了消防灭火设施，摊位间还不时有专人巡回保洁全程值守。精细化、标准化的管理带来经营环境的改善，也直接带来了人流量和营业额的大幅攀升。摊主们真切感受到了夜市升级带来的红利。
4: 整体的卫生情况和那个秩序有明显的提高，然后我们本身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意跟以前相比的话也已经好了很多，因为人流量的话比以前好了有个2-3倍。
2: 改造后的夜市也让市民们体会到了休闲松弛的夜生活氛围，如今这里已变成不少市民的深夜食堂。
5: 那改造前后更干净了一点了。我朋友从温州过来，然后特地带他来这里吃一下。平时我们也经常来这里吃的。
6: 现在更干净、更整洁了。然后我最喜欢吃绵绵冰、羊肉串，还有土豆碎方方，还有西瓜汁。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赛区八强淘汰赛迎来关键一战，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经过四节激战，萧山队以65-57战胜对手，并以2胜1负的总成绩挺进杭州赛区四强。小组赛期间，萧山队取得5胜，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进入淘汰赛后，与西湖队争夺四强名额。根据赛制，八强淘汰赛采用3局2胜制，此前两队各取1胜，昨晚一战也成为双方争夺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晚上7点，比赛准时打响，西湖队率先发力拿下首分，萧山队迅速回应，加强防守并掀起一波进攻高潮。首节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激烈， 战罢，萧山以24-12。

0: 二暂时领先。第二节开始，西湖队一度掀起反扑，将分差缩小，但萧山队稳扎稳打，始终将分差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半场战罢，萧山队以39-26继续领先西湖队。后半场面对西湖队的持续追赶，萧山队稳住阵脚，最终锁定胜局，以66-57的比分挺进四强。根据赛制，半决赛将于8月1日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萧山队再次迎来去年半决赛劲敌富阳队。
1: 进攻端还行吧，这防守的话还是有几个失位啊，对防守自己不太满意。下一场好好拼吧，因为富阳是一个很强的队伍，我们要以弱者的姿态去拼他们。萧山加油！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机场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深耕机务20载，暑运是他每年最硬的一仗。机坪上航班起落不息，对讲机从清晨喊到深夜没断过声。他带着班组连轴转，弯腰检查放行，一架接一架，守护航班安全出行。
3: 技术您好，地面设备已清除，轮挡已撤离，拖把已连接好，请松刹车。
2: 正午10分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停机坪，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刚完成一整套绕机检查、故障核验与签字放行流程。伴随着引擎低沉的轰鸣，这架满载旅客的航班缓缓驶离机位。他目送航班顺利进入跑道后，还没来得及做充足的休息调整，对讲机里又传来下一班航班即将落地的通报，随即攥紧随身携带的检查工卡，快步赶往指定接机机位等候。
3: 我们从早上8点钟到岗，然后到下午晚上7点钟下班，平均到每个人啊，可能我们负责这个维修检查的飞机大概有10来架。
2: 郑永宝的工作通俗的说就是给飞机做体检。萧山机场每天有大量航班起降，飞机从落地到再次起飞中间这段时间，郑永宝和同事要把飞机外部件从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次飞机检查时间长达半小时。
3: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然后特别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都会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细致认真去专业的去检查每一个部件，然后保障飞机的安全运行。
2: 刚落地的飞机就像刚关了火的灶台，一接近机身就被层层热浪包裹，闷烫透不过气。用测温枪检测显示，停机坪地面58.5摄氏度，机轮94.6摄氏度，空调组件冲压空气出口126摄氏度。这三个数字是进入盛夏后郑永宝每天工作的体感。
3: 温天之后啊，然后它这个空调排出来的热气加上地面机坪的温度，它的又非常高，然后包括整个发动机运行停止以后，它排出的热量就会导致我们人身会非常热。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压力紧，所以需要我们投入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检查工作。
2: 俯身。

0: 守与热爱，牢牢守住每一架航班的平安起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新街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龙峰成功捐献22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他也由此成为浙江省第1448例、杭州市第453例、萧山区第3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张龙峰所在的采集点，看到张龙峰的爸爸妈妈、岳父、妻子都守候在床边，全家总动员为他加油鼓劲儿。病床上，张龙峰安静地躺着，血液经血细胞分离机缓缓流出，提取出珍贵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022年8月，张龙峰在参加无偿献血时留样入库。今年的7月7号，他接到一通电话，告知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由于患者病情危急，所有流程都需要快马加鞭推进。接到电话当天，张龙峰便动身，迅速完成体检和高分辨配型办理入院，整个过程仅用了17天。想到未来有一个人将与自己流着同样的血，张龙峰深感欣慰。
2: 我就希望他早日康复吧，好好的活着嘛，是吧，然后健健康康的。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一场特别的公益市集在西山防空洞热闹开张，爱心义卖便民服务走进这个天然空调房，让市民在清凉中感受到了满满爱意。
3: 下午2点，西山防空洞内凉风习习，区环投集团精心布置的公益市集准时开张。爱心义卖摊位前，书籍、玩具、日用品琳琅满目，不少纳凉的市民驻足挑选，纷纷慷慨解囊。一旁的便民服务区，磨剪刀、理发、节水环保宣传，志愿者们忙得不亦乐乎。
4: 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还可以帮助这个爱心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很好。
3: 据了解，这次义卖的物品全都来自环投集团员工的爱心捐赠，所得善款将汇入区红十字会指定账户，专项用于帮扶辖区困难未成年人及美德人物，让爱心落到实处。
5: 今天呢，一共是带来了130多件物品，目前可能已经卖掉60-70件了，这个还是比较火爆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献出一下我们这个环投青年的爱心。
1: 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你给老子又在搞啥子鬼名堂嘛？预防老年痴呆？啊？喝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我光。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聊点你是高材生，看不起我这个单咖咖。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1: 这人说，到，没人工呢，这七点磨办公钟头了。
2: 是是是。
1: 快点！
3: 不要我吵。
1: 你别说，还挺解闷儿，
3: 有点安逸。
1: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脑壳青葱了呀！
3: 这，不对，
1: 这，报告政府，落产吃鸡子了。
3: 哎，还救不起！
1: 救车来人着凉了啊！快帮忙啊！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了，再哪还不是一辈子？
4: 你这是
5: 自绝人民，
4: 你去改造，
3: 关你啥事？回去。

0: 老吴啊，咱们近期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0: 我觉得蛮好。
2: 所长，所长，都安排好了。
1: 哦，走，出发。
3: 所长。

0: 不大，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想什么？
0: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2: 这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0: 相亲呐、啊。
3: 所长，你介绍绿的吗？
2: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相信。
1: 大爷，我找刘存邦同志。
2: 哦，好，
0: 登记一下吧。
1: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
3: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1: 我找刘芬芳。
3: 咋事？
1: 你是刘芬芳啊？
3: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3: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叫周湘东，你是做当介绍的吧？
1: 嗯。
0: 等会儿哈。哎，那个娃子长得真多，像个电影明星一样，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恁个不找个饭店嘞？
1: 我路上看敞篷口有个面馆，要不咱去那儿？哎，
0: 面馆好，面馆好。
1: 哎呀，那个太没火眼，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0: 我觉得蛮是哎，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在警校的时候，是戏。
1: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3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晚上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咱以后还见吗？
1: 转过去。

0: 该走后。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
2: 哥，
1: 小朱，大胆的上，我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出来呢？
1: 哎，六哥，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朋友都没说，改天晚上不要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要是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你？
1: 哎呦，你还雄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0: 说穿穿。

0: 快跑完了吧？
1: 啊！报警！报警先！报警！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首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年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嗯，余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学历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库长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2: 集合，集合了，别动点了。
3: 哎，来，冲我来，老板，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五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一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那是啥呢？
4: 接上了，死去嘞！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5: 出去了的，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
1: 你这会儿去啊？
2: 朱广东，
3: 下来。
4: 看着就像你，
2: 好久不见。哎，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5: 3年4个月。
2: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
0: 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
2: 盗窃啊！
6: 站起来，
7: 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把笔还我呀！
3: 吃啥？干嘛？
4: 哎，都靠边边站。

0: 着走。
1: 看啥的？走啊！
2: 云斌，
1: 我喊你走啊！走！
3: 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1: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4: 坐着嘛，坐稳打闪闪了。
1: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云斌，
1: 我喊你跟我站起来啊！
2: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1: 你给我站起来！你
2: 怎么了？
1: 那耍赖皮的。
2: 有事说事，怎么了？
4: 我不该在这儿。
2: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4: 冰冰，
2: 起来，起来，
3: 给我起来啊！
1: 你别放手，
2: 哎，放开啊！
1: 哎，你别动，哥，
3: 快打！看什么看？不服啊！
1: 大哥，你别碰他手，
3: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哼，
1: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5: 蹲下，全部扣枪，蹲下，快点！
2: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有心真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嘞。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这个小弟玩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哼。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
2: 手表。

0: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过来。
1: 不要乱动。
0: 028，新来的。让他睡二板，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2: 行啊，小子。
3: 行啊，你啊，你快点啊，你这啊。
0: 上，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4: 信。
0: 有事喊管教，给脸不要脸。
1: 走。

0: 29号徐荣国14街。一二三，走，回来，快点，张。
1: 张浩，都张浩啊！
0: 029，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把手伸出来。翻过来。

0: 兄弟，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姓凯啊，
1: 讨厌了。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0: 三哥为你划了。
3: 叫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上了。叫啥？
4: 生我。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5: 好。哎。
1: 三哥，你说。
3: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
1: 啊？
3: 你是头伴，宽敞，干净。快啊！把这挪。
6: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7: 古余镇马家坡水库。
6: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7: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
8: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6: 死因？
8: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0: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7: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6: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员，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
1: 托管教，
2: 谁让你睡这儿了？
3: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2: 党的政策没你懂。
1: 是，
2: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4: 往国挪，来，往这儿挪，来，快快。

0: 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

0: 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
1: 哎，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来，请。

0: 行了，帮上吧。
1: 啊，
0: 上点药，帮上吧。
1: 老侯，帮忙抱一下。
2: 嗯。

0: 那大夫是？
1: 法医的吗？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这些普通在押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
4: 那你去看一看。
2: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敲。
4: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2: 好了。
0: 那个杜管教，我能修，
2: 没你事。
0: 我真能。
2: 怎么回事？
1: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有些。
5: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2: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5: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2: 那就换吧，多少钱？
5: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而且还少。
2: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0: 管教，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2: 能拆吗？
0: 应该可以哦，都报废了嘞。
2: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0: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2: 谁啊？
0: 我哥。徐文博，
2: 徐文博。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肉场有亲戚是吗？哪那么多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馆长，你手艺真好。吃你的吧。
1: 杜馆长，难吃啊。
0: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让他动他，他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你，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0: 说袋子脚里了，把这个板插上。别动。
2: 行吧，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往里摁。
1: 看这底下。用脚垫给你
0: 松了。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0: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我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0: 那我不说了。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0: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我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先试试。

0: 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嗯，别有什么思想包袱。

0: 陆管局啊，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你们给装上吧。
2: 你怎么来了？
1: 找我的。
3: 没事，说句话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2: 上回我送过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许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2: 游击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